0: 异态蛋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我们看一下今天天气，纽约今天是一个晴朗好天气，高温80，低温62，明天周二82度到66度晴朗，后天是晴时多云84到72度，星期四是多云85到66，但是也会转晴，到了星期五是79到60度，星期四是85到66度，到本周六将是晴朗78到66度，星期天是晴朗81到67度，到下周周一也是晴朗80到63度。这是在天气方面的有关情况，以及在今天我们看一下股市，我们来看看啊，股市目前的最新情况。在今天我们看到股市道琼呢，是目前在看到是 trumbling， 它是 trumbling， 是大概超过了260点，现在是看到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它三大股指的具体情况，只晓得它的 PF 是下跌了 0.41%，CHCT 是上升了 0.67%。 这是在股市方面呢，三大股指目前呢，我因为没有看到它最新的情况，所以没有办法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报道。在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则新闻呢，是世界日报今天也放在头版头条，是亚马逊的货机冲出了跑道，因为撞到旁边的汽车，所以造成呢有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因为货机冲出跑道而撞到旁边的车子而造成了。那么另外在其中的选举呢，限缩邮寄选票，川普居然上诉最高法院，具体的情况呢是他6号再度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在其中选举前允许对邮寄选票实施新的限制措施。不过这一次就算上诉成功，各州在选务作业已经赶不上其中选举，现在在北卡已经开始邮寄选票，阿拉巴马9号开始寄送，另外有5个州会在13号当周跟进。那么现在会不会因为这个迟开始才寄选票，会不会造成严重的困扰呢？现在不得而知。在劳工节长周末的期间，皇后区长岛主要公路接连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而两个不同的事故当中已经知道有一人死亡六人受伤，而其中有一位青少年头部是重况，是情况呢是比较危急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不管是放假或者是正常上班的时间，我们在这往长岛的地方啊，这个车子的车祸呢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小心。那么另外在今天呢，我们注意到距离11月的其中选举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就是八个星期，而川普总统屡次抨击邮寄投票，他提出了诉讼，再加上法院一系列的矛盾的判决，不仅让我们的选民感到不知所措，也让地方选务官员很忙，不得不重启原来因应天灾而制定的选举日的应变计划。川普打压邮寄选票，也让所有的选民呢都感到非常的疑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纽约时报在今天的一份新闻当中也报道指出， 他三月签署了行政命令，指示邮政总局对邮寄选票信封要加注专属的条码，也要求各州提供合格选民的名册。另外，邮政总局也表示可以拒绝递送不合规定的相关选票。但是麻州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塔尔瓦尼上个月28号裁定了暂时挡下前述的规定，本月4号他又裁定这个计划可能是违法，不应该在其中的选举前进行实施。川普政府则在6号再度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准许推动限制邮寄投票的计划。而当前的混乱，选务官员一面安抚民众，一面呼吁改变投票的方式。现在洛杉矶郡的负责选民登记的选务处长洛根就表示，如果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就把它归咎在行政管理，而不是在选民的本身。我们不希望选民因为有如此的多般的困扰而造成他们不想投票，放弃投票。洛杉矶郡扩大现场投票选项，包括临时的投票点，也供民众就地申请填写选票。现在亚利桑那州的皮马郡 85% 的选票是通过提前邮寄或者是有关的送达方式，而该郡的选举监督呢叫加布里埃拉，他表示呢，我希望能告诉我的选民不要担心，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而佛罗里达州选务的主管也警告，新规定如果付诸实行，佛州有数万数十万选民会被剥夺了选举权，就全美来说会有数百人受到影响。现在选务官员重启用天灾应变计划安抚民众，鼓励改变投票的方式。而我们的总统到底呢，他的想法是什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要多加的思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节目。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

0: 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今天同时也是劳工节啊，所以过了今天呢，大家呢可能就要开始生活恢复正常了。我就讲很多的家里的家长呢都会喘口气啊，太好了，小孩要正常上课了，他们就可以稍微哦，不要天天就盯着孩子了哦。那么也是，孩子不在的时候想孩子，孩子天天在眼皮底下呢，也会觉得蛮辛苦的哦。好的，不晓得你是不是也进去烤，也去参加一些朋友的烤肉啊，出去玩玩呐、啊，走走了。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最高气温74度，最高气温80度，最低63。现在的气温74，今天的空气品质47，风力10级，体感气温74。所以说还是今天的气温呢，还是现在早上凉，一直到了下午的时候3、4点79，那个时候就稍微高温一点了。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应该没有股市哦，应该是休市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暂时不报了。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的一些资讯来跟大家来分享呢。烤肉吧，我一直讲，我们谈过好多次，都是烤肉啊。这个烤肉啊，美国是非常流行的。好像现在亚洲，我好久没回去了，我有听的一些资讯，好像亚洲他们也很多人喜欢烤肉。那时候我来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流行，所以我来到美国就觉得奇怪了，这个时候要烤肉，天气那么热哦，有在夏天的时候他们经常下。放假长周末都会去烤肉。我说这么热，在这烤肉不是热上加热吗？那时候我的感觉是这样哦。但是这个不管怎么都是很流行的，所以我那时候来说蛮愣的。我每年呢，我老公在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这个去参加一些烤肉的派对。烤肉呢，大家穿得很轻松，因为是在室外嘛，后院呐、啊，或是在公园的某一个烤肉区啊，那穿的就比较轻松自在一点。那大家就聊聊天呐、啊，烤肉呢也是，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啊。那我今年我老公不在，他在西班牙，所以他就叫我去。他说我不在，你去啊。他大家都跟我讲说让你过去。我就讲，我说我真的不去了，因为我要不就叫一部车去也可以，但回来的时候叫车就比较困难。有的时候你去了那边啊，从法拉盛叫车比较容易，你从那边回来了，他们正好有车啊的状况之下，要不然就要叫 Uber。当然叫 Uber 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就觉得麻烦人家，因为我手机我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设置，所以变成人家要叫他，可能每次一叫就帮我们付钱了，所以我也不想麻烦人家，这是第一个，就觉得不方便啊、哦。第二个呢，就觉得说真的，我对烤肉说真的是兴趣缺缺。一方面我觉得在室外呢，如果大家聊聊天喝喝咖啡，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你说烤肉，因为他们吃的烤肉，就谈到吃哦。中国人的华人的烤肉跟老外他们喜欢的烤肉好像都有所不同。老外是真的是烤肉，他们都会有鸡腿啊、鸡翅膀啊、玉米啊、哦、中国人也会有玉米了哦。他是以肉为主。中国人也有肉，也会烤鸡翅膀啊，也会烤鸡腿啊，但是中国人也会烤一些比如说是鱼丸呐、啊，或者一点海鲜适合烤的东西啊，他们也会拿来烤，而且他们的寿司好像也不一样所以呢，我对肉说真的是不怎么感兴趣哦，所以每次呢去那边大部分都跟人家聊天，但你也不能不吃啊，会饿啊，一吃的话那个肉呢，我
真的觉得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来吃的，那就所以我老公不在，我就不要了，不要去了，要去的话啊，坐车回来，坐车要麻烦人家，要不然我就坐 subway， 我还要转两趟车，而且走路呢，他那个地方，Forest Hill， 他住那个地方，走路走到火车站呢，也要走一阵子，所以说挺麻烦的，我就情愿自己待在家里哈。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都会跑去，不一定烤肉，跟朋友聚聚啊，到上州那边啊，我们刚刚问一些朋友也说他们到上州去啊等等的啊，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反正大家比较放松一点心情，对我来讲反正也要上班嘛，何必再跑一趟劳师动众的。所以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听到中国大陆的一些段子他们就讲，他说放假的时候呢就是城里的人就觉得我要到乡下去看看，想呼吸一下乡下新鲜的空气然后呢吃一点野味乡下的这个鸡啊，放养的鸡啊，这些青菜啊，自己种的青菜。但是乡下人他就过节时候就要到城市里面去，因为他们平常在乡下就想去看看城市的一个繁荣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家各取所需吧。好的，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谈到了过节呢，大家可能都会出游一番，或在附近跟大家朋友呢聚会啊，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是对撞，一个翻车。纽约呢，长周末有两个大车祸，同时呢造成了16伤。劳工节长周末期间呢，纽约皇后区和长岛主要公路连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两起不同的事故中呢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一名青少年头部重创，情况还是在危急中。这是在纳苏郡，就是长岛北州公园大道，在6号清晨发生两车迎头对撞，哇塞，两个车迎头对撞，造成了1死1重伤。纽约州警呢，这个警方就指出，事故发生在清晨5点钟的时候，地点位于成功湖村西向25号出口的这个附近，两辆福特车疑似因为不明原因在车道内正面相撞，其中一辆驾驶当场伤重不治，另一辆驾驶则重伤送医。事故发生后，西向车道呢就全面的封闭了，车流被迫在由25号出口改道。经过警方调查清理后，已于当日上午重新开放。截至中午呢，死者身份和车辆逆向对撞的具体原因呢仍然在调查中，警方还没有公布进一步的消息。这第一起车祸，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就不免又要再唠叨一句啊，就是说你看他会对撞，你也看到我，我也看到你啊，居然也对撞了。所以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想当然而我在跟我老公这个聊这个，有时候车祸我们会聊，他就一直跟我讲，有时候你走路会被车撞嘛，前一阵不是有2起吗？所以他就讲，他说你千万不要想当然而就看到你是绿灯你就大摇大摆的走了，而没有注意到车辆。他有的车他说不定喝了酒啊，酒驾呀，所以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车灯是红灯绿灯，那有的是刹车失灵啦等等，有很多的现象真的是你不可预测的。所以即使你是绿灯也要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你看这两个车会对撞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事故发生这个意外不到8个小时前呢，皇后区白石镇也发生了严重翻车的事故，它导致5个人都送医院了。这个警方表示是5号晚间9点15分，一辆由19岁男子驾驶的2020年丰田的车呢，搭载了3名的一个乘客，分别19岁、18岁、16岁，显而易见是青少年，都是男性的乘客，在北向近154街路段呢，试图由左侧车道切入中间车道，但变换车道没有成功，撞上前方的一辆2008年本田，都是日本车。呀，这个该造车呢有一名42岁的男子驾驶，车内另外载有34岁的一位女性乘客，撞击力道非常的猛烈，可见它的速度蛮快的，导致丰田轿车当场就翻覆了，车内19岁和16岁两名乘客就被抛出车外，那可能没有系安全带其中19岁乘客呢头部遭受严重的重创，哇塞，由救护人员紧急送往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截至6号这个上午呢，生命仍然非常的危险。
剩下人则都已经送医治疗，情况大概是没有什么妨碍的。事故发生以后，跨岛快速路呢相关路段也一度封闭。啊，这个两起车祸都让人感觉到真的是很不幸了。车祸总是让人家感到比较悲伤的事情哦，多多少少你如果受个轻伤算你幸运了，所以这一点呢也要请大家真的尤其是在假日开车要特别小心。不过我看这个青少年这部车呢翻车的，我记得我以前我刚来住长岛那时候去考驾照的时候呢，就常常听在这边住的比较久的移民呢，华人移民就说，哎，年轻的男孩呢考驾照都会比较被刁难，比较难，都会被一次两次考不上，他就要你重复考。他说因为根据统计，青少年开车因为他经验不足，他开车呢男孩子又喜欢逞强，所以开车呢就会比较容易出事故。但是在美国这边呢 ,19 岁 ,16 岁好像就可以开车上学了。那时候你还在读高中，很多男孩子就很喜欢逞强嘛，喜欢面子，就觉得学校都有停车场啊，就觉得你看我一个同学他都开车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车呢？他也想开车炫一炫。我知道很多男孩子有女孩子也会，但男孩子尤其比较普遍，所以他们都讲说是普遍性，是年轻的男孩子要领驾照呢，他们会比较刁难一点，让你去多磨一磨才会给你这个驾照。我记得以前我也陪一位年轻的男孩子教他开车然后你看我自己开车也不怎么地结果呢陪他开，结果他开的真的不错，但是呢我是第一次就考上了，我笔试跟路试，结果呢先声明第一次考上人不见得就真的技术真的是那么好，我自己的经验那他开的其实不错，结果呢他第一次就是硬是没考上，就挑他毛病就说因为他是绿灯了他可以走，但是有位行人呢就要闯红灯，他就按了一个非常礼貌性短暂的喇叭，那教练嘛就说你不行，不管怎么样他是行人你就不能按喇叭也不能，你要让他就硬是把他拦下来这样子。所以我也真正体会他们讲的也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子虽然会打击考驾照的人，但是也是真的磨练一下，让家长呢能够拖一会儿，拖几岁拖一点总是好的而且他们刚刚考上驾照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要两点一线，就是你到学校去我送你去，但是由你开，我在旁边看着，由你开到学校我再开回来或怎么样，我觉得总是要稍微尽量的缓冲他们，第一个考上驾照，第二个就算考上驾照也要先从近的途径来慢慢磨练他的性情，就是他们都会觉得我记得我在开车的时候有年轻刚刚考上驾照没多久年轻人坐在旁边就会说你看你看你为什么又被人家追上去了你为什么开得这么慢呢？他们会觉得很没面子。对我来讲，我觉得开车有什么好逞强的呢？安全第一那时候虽然我也年轻，但是真的会这样想，我为什么要逞强呢？我生命最重要，对不对但是好像你看年轻人大部分都会说哎呀很没有面子的样子，所以这也是一个不是说年长人就不会出车祸，就年轻，你看他们这么年轻的一个生命受到创伤或是心理上开车以后呢出了车祸会有心理的阴影的我自己也出过车祸，所以呢就会有一阵子真的开了车呢出完车祸，那时候住长岛你不开又不行，你住长岛你非得开车，但是心里真的有阴影，就会尽量避免能够走路我就不开车，
但在那边呢能够走路的地方不多、所以你就必须要开车，那时候心里真的很紧张、真的心里会有这个惧怕的感觉。我不晓得男生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后来慢慢慢慢过了一阵时间呢就会稍微好一点。所以呢刚刚讲到第一个车祸是他变车道还是怎么样、这个第二个车道是他变车道，第二个车祸也是他变车道没有变成。那时候我记得刚刚拿到执照，我就必须要开到法拉盛来上班，那个时候呢就很怕变车道，刚刚上高速公路就怕变车道，你就会觉得我就在这个车道吧，慢慢才会啊，但是你有时候逼得你必须要变哦，慢慢才会觉得变车道比较啊比较这个方便了啊，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啊。那个时候慢慢我也是开了一阵子哦，并不是刚刚一上高速公路就敢这样随意的变车道，好不容易看到这非变了，变到中间车道，然后呢，快要出口的时候，才好不容易在前面，就赶快再变到外面的车道，这是我自己开车的经验，我觉得真的不要逞强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心平气和一点，不是真正能够变车道的时候，真的不要变。这是我自己看到以后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的。好的，我们接着要看选举大选呢、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很多的政治的一个倾向呢他都要为选举那个民主党啊共和党要争，今年虽然没有总统的大选，明年才有，但是呢相信这个对整个政府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今年参众两院的这个票数如果都被民主党拿下的话，对川普总统执政他就比较艰难了、他就必须因为很多党都是跟你的政见不同，有的时候为反对而反对，在台湾尤其严重，有的是政见不同，基本理这个党纲党的这种理念不同，所以呢他要执行起来呢会比较困难，或者会影响很大他的政策啊、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引起大家的重视，不但政府官员很重视，白宫很重视，因为大家都得努力，如果能够保持平衡的话呢，他施政就方便多了。终究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嘛，这个甚至两年，快到两年的时间，还是希望能够达成自己想要执政的这个方式。所以呢，现在呢，很多的问题就出现了。其中选举前呢限缩邮寄，我们都知道啊、邮寄投票呢在美国是合法的啊、你可以事先去办一下，就是说我啊、不能回到我的这个投票的地点来，很多人是商务旅行啊，我必须要去出差啊、到别的国家去或到别的州去，回不来赶不回来，所以呢或者我这一天啊、整天这个比较难了，因为他从那么早六点多七点就开始投票，到晚上九点还是几点才关闭，那你怎么可以说你没有时间呢、大部分都是出差或是去到国外有事情办啊、所以呢很多人都是选举邮寄投票啊、那如果我们知道上次的选举也是这种邮寄投票，在最后表达用你两个这个在拉锯战的时候，这个邮寄的这个票呢就起了关键作用了，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自己是从来没有过邮寄，因为大部分我都是在这嘛，但是呢这个邮寄投票呢是真的会影响到，所以你看看川普呢他就要限缩邮寄的选票，因为他可能觉得邮寄投票对他比较不利。其中选前呢限缩邮寄选票呢政府将上诉最高法院，
川普政府6号再度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在其中选举以前允许对邮寄选票实施新的限制措施。不过呢，这次就算上诉成功，各州选务作业也早已赶不上其中选举了，所以北卡罗来纳州呢已经开始邮寄选票，已经开始了。阿拉巴马州也将9号起寄送，另外有至少5个州将在13号当周跟进。据报道呢，各州陆续开始寄送邮寄选票的时候，联邦对于邮寄选票的法律攻防却仍然持续，这让政府几乎没有时间对邮寄选票规则进行重大的调整。据法官说，联邦地区法官他说，本月初呢刚刚延长一项针对邮政部门的禁令，暂缓执行川普总统就11月大选这个发布的相关行政命令。司法部呢诉讼次长萨尔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文件中指出，北卡罗来纳州已经开始邮寄选票，随着禁令持续生效，更多州也将开始邮寄选票作业。阿拉巴马州啊将在9月开始寄送，另外呢有至少5个州将在13号当周跟进。他特别强调，选票信封一旦进入邮寄的流程就没有办法追回了，禁令每多持续一天，相关准备呢步骤便会沦为自愿而非强制的性质，导致困惑与混乱。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呢，这已经是川普政府第3度请求最高法院介入邮寄选票相关的案件。最高法院先前虽然允许相关计划继续进行，但尚未就其合法性做出实质的裁决。这场攻防战呢，可能对今年攸关国会控制权的选举产生重大的影响。全美大概33%选民以邮寄方式投票，33%是差不多1/3了，说真的是蛮重要的影响。民主党执政州与投票权团体呢都主张相关变革违宪，选举官员则反映目前剩余的时间不足以修改相关的机制，以符合美国邮政总局的新规范。这一点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比较困惑的哦，就是说应该我个人呢就感觉，你起码这种事情呢，应该如果你早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争议，我们知道这其实不是最近才有的，那么但是到现在已经开始了，已经进行中了，就不应该再有所变动，而是说这一次的选举完了，我们再来这个变动，那么你要打官司你就继续打，那但是呢我们这个规则呢跟这个流程呢还是要照老的流程来走，似乎这样子才不会困扰着选民，也困扰着做事的这些人员。川普的打压邮寄选票呢令很多的选民困惑，选务官员呢重启天灾应变计划，一面安抚民众，一面鼓励改变投票方式。距离11月其中选举呢仅仅剩8周了，川普总统屡次的在这个评论邮寄投票并提出诉讼，加上法院一系列矛盾的判决，真的让大家都很困惑，不仅让选民啊感到困惑，也让地方选务官员呢手忙脚乱，不得不重启原为因应天灾而制定的选举日应变计划。据报道呢，川普3号签署行政命令，指示美国邮政总局
对邮寄选票信封加注专属的条码，并要求各州提供合格选民的名册，要合格的名册。此外呢，邮政总局呢表示可拒绝递送不符合规定的选票。然而这个波士顿呢联邦地区法官呢，他上月28号裁定暂时挡下情诉的规定，本月4号又裁定该计划可能违法，不应在其中选举实施啊。川普政府就要求邮局要有专门的一个条码，并且呢他可以拒绝递送不合规定的选票等等的啊。那么川普政府的6号再度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准许推动限制邮寄投票的计划。哎呀，所以呀，面对当前混乱的局势啊，选务官员一面安抚民众，一面呼吁改变投票方式。洛杉矶负责选民登记的选务处长呢，他就说，如果这确实是个问题，那就把它归咎于行政管理而非选民本身，我们不希望选民因此放弃投票，这就是重点了。因为你这样子不明白，很多人就认为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跑去做一个申请，做这个邮寄投票，但是呢可能无效，我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很多人就说我就放弃了，我就不投票了。那是不是有关单位或有些人士故意要造成这样的混乱，让这个邮寄投票这个选民呢，这样子的一个选民呢就不去投票了？我觉得很多人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怀疑啊，因为这是合理的怀疑。洛杉矶呢扩大现场投票的选项呢，包括了设立临时投票站，供民众就地申请并填写选票。就是你可以去那个投票站去填写选票。亚利桑那州呢就有 85% 的选票透过提前或者邮寄方式来送达的。我的天哪，该郡呢选举监督员就说则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的选民不要担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呀，因为他一己的能力还是会产生很，这讲规定还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佛罗里达州的选务主管也警告，新规定如果付诸实行，佛州将有数万数十万选民被剥夺选举权。就全美而言，肯定会有数百万人受到影响，你看他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0: 国家的这个单位呢，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减少人民对这个事情的不定性的焦虑。你一定要把事情搞得简单明了，而且不要变来变去。虽然变来变去你说的好听是灵活，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变来变去的，甚至你将变来变去呢，让下面的人无所适从，所以就会产生大众的一个焦虑。这个选举呢，本来就让人家感觉到那种不同的氛围了，再有这样子的不定性的焦虑呢，我觉得是对社会治安也好，对很多事情也好，都不是好的一个现象。他说呢，不少州也鼓励选民改用投票箱或亲自到场来投票。俄勒冈州呢，州务卿呢就向州议员申请经费增设选票的投票箱，盼民众减少依赖邮寄。我觉得这个要邮寄的人，可能他就想他那天可能有的人会，虽然不是出差真的赶不到，他可能会觉得啊，我那天可能会忘记，或者我有事情忙，他就干脆事先可能会忙啊，他就事先就先做一个啊，就依赖了，就是我用邮寄的，这样子我就不用去排队啦，或者我就不用怎么样了啊，等等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人如果已经形成由来有致，他们都喜欢这样做的话呢，可能真的会影响很大，就可能放弃投票啦等等的。身为教师的有一位叫洛里的表示，他曾经现场投过票，也投过邮寄票，但仍然不确定选票是否都有被记录。我也是，坦白讲，他有这种怀疑。我没有做过邮寄投票，但是我真的有一点怀疑，怀疑就说是不是你如果现场去，他尤其现在马上就送到电脑去，可能这个应该是被寄票的。但是你如果这个邮寄的，我真的有点怀疑会不会真的记录了。亚利桑那州呢，83岁的退休历史学者呢，他也表示不清楚家乡是不是设有投票箱，强调邮寄是他们今年获得我投下选票的唯一的途径。我真的就不理解，因为我住了这边呢，自从有投票权以来呢，都住在法拉盛，所以要去投票真的很方便，好像离你家也蛮近的。但是他这样子讲起来，他们可能比较乡村一点的地方，可能要去投票，可能就会有点距离了，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才是会失去很多票数。有些人真的很热忱，即使邮寄的投票我也要投，那你就会失掉真的很多很多的选民了，这件事情呢是大家所不乐见的。我们说了，这个真的是在动荡啊，这不只是选举的一个不确定性啊，选举规则的一个不确定性引起了一个焦躁。同时呢，你要知道国际间这个两场战争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争端，国际间的争端好像也让人也越来越多，也让人不安心。比如说川普总统说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有名的大湖要变成美国湖什么什么岛又变成，或者加拿大变成我的一州，或是在什么地方等等的。然后还有两场战争没有结束，这是人为的啊。那么天灾呢，你也可以看到天灾呢真的是也令人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因为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的就在西藏跟尼泊尔的交界处，这个天灾还死伤这么惨重，那到底是不是气候的关系？我在第一时间判断，我觉得应该是但是很多我也不是专家很多专家还在这边去这个侦测研讨中。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的同时呢，我们知道新疆也发生了冰山的一个坍塌啊，但是他们也造成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伤害，但是没有像这个尼泊尔这边这么严重，但是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这一点呢，也是你没有办法说的。那很多人说，这应该慢慢呢，越来越多这种灾难呢，会越来越多。其实，在我的这个之前，我就讲了，我说应该会世界各地啊，这个有这种大山呐、大冰山呐、或者大山地方，应该都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灾难。啊，你看新疆又有了冰川崩塌，百米雪墙倾泻，啊，听起来胆战心惊啊！所以说这一点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不安的。新疆是在穆斯塔格峰二号冰川近日发生的雪崩，大量的冰雪从峰顶倾泻而下，瞬间形成的上百公尺宽、数百公尺高的雪雾雪墙。啊，真的是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这是幸运的事情。所以我就说，在这种天灾以及人为的一些困扰中呢，我们的选举，其中选举人就要进行了哦，这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也是难免的，在动荡中迎接这个其中选举的倒数，情势仍然不明朗。川普手握多张王牌，拥有四亿的经费，加上选区划分的优势，但财富及施政也引发了不满，有优劣势啊，都是的。这一点呢，好像大家的心，我们现在真的，我觉得大家呢要自我修行啊，自己把自己的这种焦躁或者这种大环境以及小环境引起来的焦虑呢，自己要想办法把它 calm down 下来，让自己呢还是能够非常的这个从容啊，不要坏了自己的生活的节奏。最后一个有趣的是，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的这个头发是金色的，但是他的招牌金发不见了，他现在是棕色的头发，现在引起了热议。到底他的金发到底川普4号呢乘坐空军1号抵达新泽西州的时候呢，这个下机的时候被拍到一头招牌的金发竟然变成了棕色，迅速就引爆了网络的话题，因为他真的极少改变他的招牌发型。他说，如果不是我自己找到这些照片，我都不敢相信。我觉得那很多人都会想，到底他的金发是真的还是他的现在的棕色头发是真的。我们亚洲人除了年轻人喜欢染的头发好玩就是有趣之外呢，一般的亚裔的人都是深棕或者是黑色的头发，或者是比较偏深棕的头发，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争执这是我们看到的。好的，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张坤。众所周知，癌症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疾病，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其中肺癌居癌症死亡之首位。在过去的30年内，中国大陆肺癌的死亡率上升了465%。世界银行预测，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的肺癌死亡人数将增加5倍。中国大陆肺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将会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肺癌的发病与吸烟、大气环境污染、室内空气污染、职业致癌因素等相关因素有关。如何降低烟草危害，推动控烟立法，有效治疗肺癌，早期发现肺癌，规范治疗肺癌，是大家关注的话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何建行教授，和您说一说肺癌的防治。
9: 何建行，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胸外科主任、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呼吸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肺癌组学术带头人，曾在《核心医学杂志》《柳叶刀》等 SCI 杂志以及《第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70余篇。何建行教授从事胸外科工作30余年，带领的团队已完成胸腔镜及胸腔镜辅助微创伤胸外科手术28000多例，至今已完成73例肺移植手术，最长存活病人达到11年，并将肺移植的年龄上限刷新为81岁，是目前国内唯一成功开展临床同种异体气管移植和临床同种异体肺移植的专家。何建行接受健康中国节目专访，为您介绍肺癌的预防及治疗，欢迎各位收听。
8: 院长您好，首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肺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发病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10: 肺癌呢，现在呢，全世界大家比较公认了哈，它这个发病是跟这个工业化的进程是相关的。其他时候我们经常呢谈到肿瘤呢，会谈这个问题啊，它起因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回答你，其实起因都在研究。但唯一肺癌，它跟它起因这工业化是比较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工业化相关的，他说烟草是跟这个生产出来的，还有呢大气污染，像这个汽车污染啊、工厂污染啊、环境污染啊，其实都是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一些相应的改变，所以这改变直接影响了人体。那么我们呢，肺作为一个人类器官，这器官有个独特性，这独特性呢它是开放性的，它跟外界是接触的，所以它相当程度上跟我们这个社会整个环境变化、工业化变化是相关的。
8: 从您所临床工作当中看呢，除了环境的因素，包括烟草啊这些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我们遗传啊等等。
10: 这个是肯定有了，这是其实以前我们读哲学吧，就是内因外因了、任何一个事情呢，一定有内因和外因这两个相互作用。那从我们目前做的那个基因组学分析等等啊，其实会发现人呢还是有这个基因相关的倾向，但我们目前不敢说它遗传，因为遗传呢一定要锁定某个基因位点，而且位点有了一定有肺癌。所以我这才敢它叫遗传性的疾病。那么现在呢，只是我们会发现某些基因呢高发性呢跟这个人这个容易得肺癌是相关的，而且它是跟这个用准确的话说，我们应该说有家族高发倾向。在不敢到目前呢没有发现具体的位点之前，还不能叫它做遗传病。那也许过了若干年发现某个基因呢跟它有些基因会得肺癌呢，我们可能就讲可能是遗传。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不敢咬它是遗传，就是遗传病如果没有外因它还是会发病。那肺癌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个家族啊，有时候一家人五六个人可能有三四个肺癌，那为什么有一个得有些不得，一些原因不太清晰，那我们起码觉得这种基因基础一定受到外界外因，比如我们说的刚才讲工业化相关的一些因素诱发以后它会发生。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就像抽烟很干简单的理念，大家有些人说抽烟会致肺癌，那基本上这个事情普遍公认的一个。那有些人拿出一些很多具体案例，你看某某人抽烟的100岁他也没有肺癌，那其实呢就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有这个基因，但没有适当外界条件，它不会诱发出来。但目前来说呢，为什么我们提倡禁烟和控烟，就是在我们都不清晰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不知道哪个人会得哪个人不会得情况下，控烟是很好的避免增加肺癌得病机会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们总不能说这个人80、90岁或者100多岁以后才知道哦，他不会得肺癌，才得出一个结论。其实这方研究呢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谁也不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去做研究，因为呢，从现在基因学发展的非常好，其实通过大众的吸烟的、不吸烟的基因的研究，几千例或者过万例对比，其实有可能发现的病因，但这个投入非常的巨大。目前政府没有这个计划，所以烟草公司更加不愿意投这个钱。所以病因和那个怎么去预防目前是还是没有一定的具体的措施。
8: 那您觉得肺癌它的真正的一个难点是在哪里？是预防难还是治疗难？
10: 第一还是难在预防。
8: 预防
10: 的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刚才讲的工业化竞争相关的。但是人家要生活，所以有时候特别像中国这个环境是吧，中国是又要抓 GDP又要控制疾病，这两个怎么去平衡发展？这不是预防的第一个难度了。而且预防呢是个长远工作，大家会看不到近期的效果，也不可能做一个政治工程，而且做一个真正的民生工程，那要看这个政府下的决心力度有多大。那第二份呢，预防呢其实现在跟研究也是相关的，有些疾病现在慢慢肿瘤预防也可以了，开始像宫颈癌的疫苗，它跟病毒相关的，就肝癌慢慢这个疫苗做好以后，得肝炎啊、病毒啊、那个丙肝啊，或者这种乙肝的机会下来以后，他得这个肝癌也会减少。那么像 HPV 的研究等等研究是指出一个，但目前肺癌呢还没有找到相类似的 一些疫苗预防的方法，我想在将来应该是。
8: 那从您研究领域来看，肺癌有没有这种地域性的特点，或者说男女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是男性高发还是女性高发，或者是说有没有像北方地区高发还是南方地区高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0: 我们的工作在南方啊，我是肯定临床碰到的都是男性比较多，比女性要多。那至于北方南方哪个地方更高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中国呢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公布和收集方面跟国外不一样，通常开始作为一个秘密，大家得不到这个数据，它不像其他国家呢一得出来都是公布的。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系统啊，这个社会管理啊进步可能有相关的。

0: 相关的，但我们目前没有具体很具体的数据。就算我们有的数据，可能也是五年前的六年前。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工作比国外困难很多，就是我们简单的、做完病人随访，做手术又随访，或得什么随访，在国外随访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一输他身份证号码，你知道这个人他在不在。
1: 对，
0: 就算这个人有些人一走了，你也知道他的病因什么原因走了、
1: 嗯、
0: 在国内这个资料是没有公开的，是全部封锁起来的，以及凭你的这病人身份证号码，你不可能查到他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的随访难度比别人难很多。所以这两个呢，有待社会管理慢慢完善以后，可能会有进步。
2: 肺癌是一种常见的肺部恶性肿瘤，绝大多数肺癌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指的是肺组织内细胞生长失去控制的疾病。这种细胞生长可能会造成转移，那就是会侵入相邻的组织和渗透到肺部以外。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都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增高，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女性发病率占第二位，死亡率占第二位。肺癌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早期有哪些临床表现？肺癌的治疗方面目前有哪些新的进展？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专家何建行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您是1985年大学毕业，我想知道为什么您会选择肺癌这个方面领域的研究，然后在您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的技术和现在相比，当时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再还原一下。
0: 我毕业的时候呢，刚好就在我住在广州，当时叫广州医学
1: 院、
0: 现在在广州医科大学了。
1: 嗯，
0: 那么这个附属医院呢，当时呢最强的就是一个胸外科了。
1: 嗯，
0: 啊，那我就分配到这个科。那么当年来说，在广东省应该说一半的肺癌手术都是在这个医院，所以一进这个医院就开始接触这个肺肿瘤。85年工作就要肯定要轮科啊、学习啊等等，是吧？两年，大概两年就转成胸外科，就专门做这个肺癌啊、食管癌、啊。那么重点还是肺癌。那当时做胸外科呢，肯定是跟现在很大不一样了。当时做个大切口，
1: 嗯，
0: 然后做个手术起码30个小时。开胸啊，关胸啊，那么特别刚开始出来做住院医生，每天开胸啊，关胸，就觉得胸外科这个手术创伤挺大的，因为一般的刀口下去3-4厘米，要把肋骨去掉，事故半严重，一看好像把整个人呢就劈开了一半似的，觉得损伤很大。
1: 啊，
0: 到后来慢慢做的比较多以后，虽然我们后来做的很熟了，帮主刀算比较快了，我是大概88年底就开始当主刀了。那我们那边呢，当时还是人才梯队的问题嘛，有个方便的地方，基本上我一当主刀，我是88年以后就当主刀。我们的当时的老主任呢，对我也比较放手，可能看到我做了很多病例啊，做得不错，他比较放手，所以我大概到我88年底开始当。那么一年做300-400例手术，这样几乎每天的干。那么后来也做了很多比较难度高的嘛，开刀像那种血管重建啊、心脏手术啊什么我们都做。那94年以后呢，就开始发现有腔镜这个东西。
1: 对，94年您开始胸腔镜手术。
0: 对，然后当时非常吸引的，为什么？哎呀，这个病人可以不切肋骨，也可以呢，这切口很小。那当时病人拿来做肺癌的，都是拿来做肺大泡比较简单的手术。
1: 嗯，
0: 那当时因为我自己做手术最多的是肺叶切除肺癌，所以我当时呢在想，能不能把这个腔镜用来做肺癌手术，肺叶切除最简单的标准的肺叶切除。那当时文献不像现在查的那么快那么多，当时其实没查到文献，不知道有谁做过。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设了一个科研题目，就自己去申请了一点钱，大概几千块钱嘛，买一些动物在实验室拿在腔镜里面看能不能切，做了几个月。发现呢，完全做腔镜下切掉的肺叶其实没问题的。那么我们主任呢就比较放手对我的，因为他说开刀也是你做了，反正你腔镜先下去不行了你就开，我们是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很快，我是94年的4月11号就办一个这样的胸腔镜，当时我们叫做中国首届胸腔镜的一个学习班啊研讨会。那么当时请了那个香港大学

0: 那个香港中文大学两个教授回来，那当时选了7个病人，他们挑两个比较简单的，就告诉我们这两个可以手术，其他的5个他很复杂，明天要开刀做。但我看到他做的第一个手术了，开了眼界，这个东西好像非常不错啊。然后他们呢，上午做完手术一走了，我赶快跑去那个腹腔镜，腹腔镜的呢叫腹腔镜拿东西，我在那练一练，练一练呢，然后很快到12号，刚好呢有个那个我记得急诊嘛，有个病人血气胸，那么血气胸一来，我想以前我都是一刀开下去做，哎，这次我就把那个刚好训练一下那个腹腔镜就用在那里，一做哎很好啊，把那个血啊是不是洗干净，拿了出血止好血。这么有信心就来了，信心来了，好，那个教授走了以后，我们要跳了7个病人嘛，做了2个还有5个，他说不能做了，只能开刀做了。我想了半天，开刀跟我去腔镜没什么冲突啊，我先放腔镜的，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我就开下去。哎，这个比较幸运啊，他一走了，没到2天，我把那5例都做了，那么信心就来了，信心会很强，强呢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自己呢平时做肺叶切除做很多。有把握，我94年的时候切个肺叶切除从开胸的关胸，我最快可以45分钟，就开胸切肺关胸45分钟就行了，我可以快到这个程度啊。所以我对第一个对这种肺叶切除我很有信心。那么第二个，毕竟来的两个教授，我他说我们的老师嘛，是吧？人一看老师说不行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了，那人的自信心一下就上去了。所以有这两个以后，我很快，我几乎同一个月份4月我就开始用它的做肿瘤，但开始是探索性的，因为都是我开刀了，我先把胸腔镜放进去分解啊游离啊先做这些，那么另外再做动物实验。我很高应该是94年的11月我正式用在人了，做那个胸腔镜的做肺叶切除，那是中国算第一例。我记得当时我选那个老人家75岁，那个肿瘤大概5厘米，那当时器械不像现在那么完善，大概给他那个病人做了3个多小时，那血管的结扎切个缝合器啊，把那肺叶切下来，切下来以后呢，这头缝怎么拿出来呢？拿不出来，后来用手套啊，我想了很办法，但最后没办法，因为那个肿块还是比较大，但拿出来呢还是把它撑开一点再拿出来，但毕竟有了第一例以后，往后慢慢就尝试，尝试还是受到很多影响，是吧？所以我们当年很多老教授呢开始评价这个技术，我觉得别人每个评价都是给我们一种动力。所谓动力呢，刚开始做这个时候，一些老教授的观点，这不可能的，我们切个肺都要教授做了，大概将近打几个洞就把肺切掉，所以我们开始他们觉得不可能了。那我们通过动物实验，通过临床实践的话，做了可能的，这第一个突破能做以后，好了，另外那些教授呢也会给你提意见，这方法损伤是少，但有另外一个问题，另外问题什么？贵，花费比较贵，当你用一个切割缝合器，你要多少钱？2300一个钉子。
1: 在94年那个时候2300，
0: 那时候是什么概念呢？那时候你知道我们叫三件宝吗？电视机、冰箱、洗衣机，三件宝嘛。那么当年呢，打一枪，再用一个切割缝合器。在看手术的人呢会给旁边叫一声，哎呦不见那个电视机，再打一下他说又不见那个电视机，这当时是这个概念，确实比较贵了一点。那当时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你全中国没人做，就我们做，当时工一班的搞不清楚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当时工一班呢只是把药费控了，其他材料是没有控制的，所以我们开始做肺叶切除还是用了蛮多这个器械做帮忙支持。
2: 他1994年与国际同步，且国内率先开展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开启肺癌微创治疗的先河。他1996年在国际上率先开展真镜胸腔镜手术，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他1999年成功完成亚太地区首例同种异体气管移植，填补该领域治疗空白。他2009-2011年获得恩德斯内镜杰出领袖奖，医学领域沉浮多年获得极大成就，但热爱探索之心依然不减当年。他2010年被原卫生部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梦想是让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 一生致力于医学研究的何建行教授，在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终生事业的同时，也负起了一种医学传承的责任。健康中国专访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何建行，和您分享他的医学情缘。
0: 那时候美国，记得美国呢，那个美国外科公司嘛，当时叫美国外科公司，他们还不太相信这个事情。美国外科公司呢，就是他92年。他进了一批货来中国，那当时我记得是中国医药进出总公司跟他们谈的，他让他买了他们50万美金的一个货。你知道当年一买货呢，肯定组织很多人去参观学习嘛，可能医药总公司是不是医药进出公司组织了不少地区的医院的院长去美国转了一个圈，回来说推动这个技术，就回来以后呢，这个技术呢也没发展起来，就放在那里50万的货。那么医药总公司也蛮头痛的，你也不能退货，你去考察也花了这些钱，是吧？你也不能退货。说我94年说能做肺叶切除的，他不相信。当时也没有人谈那个胸腔镜做肺叶切除。
1: 嗯。
0: 他不相信，后来美国那个人跑，就他们邀请美国有个代理，但是总代理跑来广州见我。那个人呢，看到我他这个眼睛的僵硬讲义了，
1: 那个时候很年轻，
0: 那时候31岁。
1: 对。
0: 他说我们请了多少院长去美国，都回来都被这东西，你这个小年轻行不行啊？他当时没有跟我讲这话，只是很疑虑的眼光看着我，再跟他聊聊完以后，他没给我说什么。后来大家就熟了嘛，过了几个月后，确实看我们用的这个技术慢慢就推进去了，所以他跟他熟了以后，他是跟我讲这话。
1: 嗯，
0: 说我当时见你啊，我就将信讲你这个小年轻会搞笑。他这批货我想不到一年多一点嘛，我们全用光了
1: 啊。天哪，看来他这个应用的范围还非常广，是吧？
0: 但我后来很多教授给我提了建议以后，我们也想办法把他的费用降下来。其实我记得很快，我们到95年，很多时候可以不用切割缝合器啊，缝啊，结扎啊，就很多图的办法把它推上去，其实一个手术用1-2个钉子都没问题，都可以。但当时还是受到很多限制，在那里器械没完善。
1: 嗯，
0: 另外呢，怎么把它完整干净拿出来，这一关没有突破的时候呢，就是对它的应用是有它新限制。因为限制第一个，当年的反对人比较多，好多人听到精子来做手术，马上呢回想起呢胃镜是怎么做的，那个牵制镜怎么做的，说很多人第一时间他就反对，其实很多人反对人都没听过没看过他就反对。
1: 嗯，
0: 他们老是觉得呢做胃镜这样子能切个肿瘤能切干净吗？又考虑到像那个做个签字那样做能切干净吗？说我那时候感觉最深刻的一个，我刚好给一个人开刀，是我当时一个老师的同学，那当我的老师学医了，他那时候也退休了一个教授，他在办公室一讲就相信怎么做这个肺还是不行的，批评了蛮久，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看过怎么做吗？他没有没有，我就把这录像给他看，他看完那个说：“哎呦，是这样做了。如果这样做可以哦。”其实我们一般其实绝大多数批评人都没见过。
1: 嗯。
0: 第一个呢，在中国呢，跟国外也不同。中国呢，就是成长历程啊，在教育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都没有在教育的压力，所以医生做开一个技术，就把这个技术进行到底了，没必要去想太多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呢，确实那时候我们很多东西也在完善当中。最主要一点呢，我们还需要积累大量的病例，告诉他5年生存率是好的。
1: 嗯，
0: 大家很多没有这个对，没有这个数据，所以大家还有疑虑也是没有。那么我后来又发展了另外一种技术，因为我们培训很多做腔镜的，回去他们告诉我呢，他们回去很难开展。为什么？第一个呢，费用贵；第二个呢，确实有难度。
1: 嗯，
0: 那我们后来呢，我们教他一种方法叫 hybrid， 就混合型的。
1: 嗯，
0: 我们到96年开始呢，那种混合型的。所以混合型呢，就这个切口切小，但这个切口切小呢，大概6-7厘米了，但切口呢比不上大切口那么大，但是呢比那腔镜要大一点。
1: 大一些。
0: 它有个好处，它撑开一点来做，撑开来做第一个好处，符合无瘤的原则，你的瘤子呢能很完整的，就整个就套出来了，不像原来放在腔镜呢，就放在袋子里把它拔出来，说拔好久拔出来，就起码从心理上呢，外科医生嘛，毕竟想第一个遵循无瘤的原则。
1: 嗯，
0: 说蛮多人这种。第二个呢， 切了个小口，撑开来做，那很多耗材可以不用。
1: 嗯，
0: 所以当时挺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后来96年发展内膜技术，就相信辅助小这口的技术，而且这个技术还用一段时间蛮长。那么作为最开始做全腔镜的肺癌切除呢，其实压力不少。
1: 好的，朋友们，刚才何院长向我们介绍了肺癌手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他也谈到了他的压力，究竟他的压力在哪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和您聊。
2: CRI 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关注肺癌。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何建行教授，他向我们介绍了早期肺癌微创外科治疗技术和早期肺癌亚肺叶切除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何院长将继续向我们介绍肺癌微创外科治疗的最新进展。
2: 肺癌是一种常见的肺部恶性肿瘤，绝大多数肺癌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指的是肺组织内细胞生长失去控制的疾病。这种细胞生长可能会造成转移，那就是会侵入相邻的组织和渗透到肺部以外。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都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增高，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女性发病率占第二位，死亡率占第二位。肺癌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早期有哪些临床表现？肺癌的治疗方面目前有哪些新的进展？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专家何建行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我看过一篇资料，说从您大学毕业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说您大概做了3万例的这样的手术，是吗？
3: 应该说这样子，我们的团队一起，不光是我一个人，我们这大概是一人一年嘛，因为我们周末在外地开刀，那我个人一年可能做500例吧。
1: 一年500例。
3: 一年500例，那我们团队一年可以做2000多例，这大概是个情况。
1: 正是因为您现在的成就来源于您骨子里这种创新啊，或者是勇于挑战的这种精神，再加上您很多的实践，我同时看到一个称谓，
2: 您是中国微创伤胸外科的奠基者和指南制定者之一，
3: 算是第一批人吧。
1: 对，第一批人。我想这个很多的这样的这种实践也好，还包括这种手术也好，是不是您骨子里内心就有这种挑战的这种想法呢？包括您现在带领的这个团队。
3: 其实我们的想法不是太复杂的，比较朴素的。其实我看病人的需求，第一个，我们做胸外科医生，有时候我正想站在病人角度啊。第一个，我不想他刀口那么大，
1: 对，
3: 希望他小一点。
1: 嗯，
3: 所以这个想法呢，开始第一个研究微创，应该是考虑切口。那到若干年以后，我考虑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后来我们现在突破也非常好，就是我们不光是切口小，里边也能切少一点呢，不光是切除，把重建，不同重建也做好了，那这个我们切除的范围更小一点。那病人呢，保留的那个有功能器官越少，他的生活质量越好。所以我们第二个阶段呢，是怎么切，怎么重建，这重点在重建。那这个都完成以后呢，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在穿腔镜下能做气管重建呢、支气管那个血管重建呢、支气管动脉双重建呢、心包括心房手术，我们现在基本上把腔镜呢不光是外周性肿瘤、中央性肿瘤，我们是覆盖的非常好。这第二个阶段呢。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又现在又进了第三个阶段了，目前也进展得非常不错。就是一个手术下来其实很重复的过程，不光切口是吧，不光你里边切的范围，我们还考虑麻醉的问题。我们现在把大概420%的病人嘛，改了麻醉的方法，都不再用统一的方法去做。所以我们现在改了麻醉方法以后呢，我们这个病人可以也不用气管插管的麻醉，可以打个静脉麻，我们现在很骄傲。其实我们现在做一个肺手术，像做胃镜、牵制一样，打个静脉麻就能做掉。而且做完手术病人就醒，那么2-3个小时他能吃东西、能下地。所以这个手术不是光是手术的过程，微手术期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做的病人真正是快速康复，我们甚至现在很多是当天康复。
1: 啊，当天做完，当天康复，就当天可以出院吗？
3: 我们有几个病案呢，就是当天做完建议他出院，就肺肿瘤的病人，有差法，有蛮多还不干的，因为中国人的理念，
1: 对，
3: 其实我们接受这一点，为什么也不太勉强病人，我们只是建议他可以出院，但他不赞同，我们十两天了，因为中国医院的概念跟国外不同，我们不能国外覆盖中国，中国医院的概念，其实中国因为没有家庭医生，因为社区不完善，所以中国的医院相当于把家庭医生、社区医院、康复都包在一起，国外是很分开的，你社区有社区，有家庭医生，有医院，还有康复。那我们是把社工呢集中为一个功能，所以说我们没有勉强病人，我叫他出院，只是告诉他你现在康复都可以出院了。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当天出院。
1: 提到这个年份，不得不提到2007年。那因为在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出现了这肺移植，包括这些器官移植。我知道2007年呢，也是卫生部批准贵院最早允许肺移植的这个资质的医院之一。那我想，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当时的技术又如何呢？
3: 其实它不是2007年了，应该我说1994年我开始做微创哈。后来做肺，我们1996年开始做试管。那应该说很快，因为我不到1997年，其实我把所有的微创技术覆盖到胸科每一个手术当中。那从1997年呢，我就思考呢，就想做器官移植，但当时想肺移植啊，气管移植。当时我有另外一个教授，他负责肺移植，所以我就选了个题目，就气管移植。我是1997年立的题，那么我做了我们中国第一例的那个气管重组异叠气管移植，在1999年就做第一例。
1: 1999年，
3: 那是一个气管肿喉肿瘤病，也做了气管移植。那这篇文章也发在那个《中华外科杂志》。1999年呢，我也去了美国学习这个肺移植的技术，这其实参观了五台手术。我参观我就回来我带着我的团队，麻醉的、复苏的、一般的，跟我做些动物实验的。那当然，我把技术也改进了。那我做肺移植呢，是从2003年开始做，到2007年呢。因为中国以前没有认证，到2003年的，刚好2007年的卫生部就认证说看谁做了多少，符合标准。那我们到2007年我们符合这个标准，他们要第一批进去了。那我们现在肺移植做了80多例。
1: 在这些您做过的这些试验当中，生存率它可以达到多少？它的效果？
3: 我们到目前还不错了。我们应该说第一个，我们基本上做肺移植这么久，没有手术中死亡了。
1: 这很厉害啊！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期生存接近50%。我们现在开始有探索，等等。我们近五年做手术，基本上近五年没有出不了院了，基本上。
1: 进行这个肺移植的过程当中，您年龄最大的患者大约多大年龄？
3: 我们年龄最大的一个是81岁。
1: 81岁，
3: 对，这个对全球来说是我查了文献，基本上唯一一例超过80岁了。这个呢是不断挑战的。当年我做，因为肺移植有个不同的要求，在国外通常单肺移植65岁，双肺的55岁。其实我们很早，大概我5-6年前了嘛，那时候我们做的一例74，当时查也是全世界年纪最大的一个。但很快几年别人也出来76，那我们又进到78了。别人又出来78的，我们现在到81了，是有个进步过程。进步过程其实也是给病人、给其他医生鼓舞我们嘛。因为以前他们给钱那一大给我不一定敢做。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那时候香港给一个病人给我，他跟我讲有个老人家88岁，他身体非常不错，就肺不好，现在用那个体外氧和 ECMO 支撑的，能不能给做肺移植？我当时想，哎呦，这么大年纪就不要把我名声做坏，我就没同意给他做。没同意呢，结果大概过了4个月，又碰到那个医生。那个医生呢，就给我提个建议，他说我觉得你还是保守一点。他说这个老人家你不给他做肺移植，但其实我光是用那个体外氧和 ECMO 支撑了3个月，这个老人家才死。他说我大概不到1个月的时候跟你讲，其实回头评判这个人的功能，他如果ECMO 能支持多2个月的，其实做移植应该是没问题。所以我后来就回想总结，我们自己不能光是一个年龄做个限制，而是更好的对他器官功能做个评估，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后来坚持这一点，为什么84岁的我们现在也给他做了？我希望我们慢慢进步。
2: 他1994年与国际同步且国内率先开展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开启肺癌微创治疗的先河。他1996年在国际上率先开展真镜胸腔镜手术，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他1999年成功完成亚太地区首例同种异体气管移植，填补该领域治疗空白。他2009-2011年获得恩德斯内镜杰出领袖奖，医学领域沉浮多年获得极大成就，但热爱探索之心依然不减当年。他2010年被原卫生部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梦想是让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一生致力于医学研究的何建行教授，在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终生事业的同时，也负起了一种医学传承的责任。健康中国专访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何建行，和您分享他的医学情缘。
1: 得知呢，您对晚期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这方面的治疗也非常有心得，那我想您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治疗的情况？晚期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3: 肺气肿这个呢是一个课题了哈。这个课题呢是1996年的时候，其实也做了胸腔镜手术以后嘛。那当年呢，1996年在年初，别人跟我讲肺气肿这个，当时跟我们教育接受的理念不一样嘛，理念都说肺气肿病那能够流多越多的肺越好，那怎么会切掉点好呢？我当时不觉得它是一个好的题目，刚开始的。那1996年我去美国参加了胸腔外科年会，我看不对，这个会议上呢，普胸外科呢总共26篇文章，那关于肺气肿呢有6篇，我算它比例不低了，那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其实好多东西在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接受了，都开始是否定的态度了。我就整个开完会呢，其实我拿的这本东西呢又有5篇文章，我整个会议之后在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呢，但是我们手术主要肺癌病比较多嘛，肺气肿病人不多。我思考这个问题，我回到广州以后呢，我写了封信，当时给中院士钟南山院士，我说关于肺气肿外科治疗，我想那个内科这个病人比较多，那中院士当然是表态是可以思考。那后来我就看看内科，内科我找了几个病人呢，都以前没法开刀了，而且要坐躺在床上气喘下不了地的，我选了几个病人，应该算五个，结果他给他们做肺减瘤的手术。
4: 哎呦，
3: 这次令到我很 surprise。 这五个病人做完以后呢，生活真很好，有一个其中第一个做的那个病人不能走路那个，结果可以从回到家，我们当时在广州市公安局里去到我们大概要走4公里嘛，他可以走过来复查。
1: 天哪，
3: 所以说这5个也给我很大的惊奇，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不少的肺气肿手术，当然也蛮多曲折的，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开始看得好了，你肯定胆子又大，胆子一大了又会碰一些钉子，
1: 对，
3: 碰了钉子了回头有人会给你非议，所以你以后不断的发展。这肺气肿呢，应该说我们外科主要2个手段，第一个是肺减瘤的手段，肺减瘤手术把肺的，其实把它，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把没用的肺切到它，让有用的肺充分发挥功能，没有人占它空间，让它充分发挥功能，它最主要的一个指导思想，这样它确实有效。后来到2003年以后，因为1999年开始思考肺移植的问题，那2003年开始做肺移植，那么肺移植作为另外一个方法，中末期的肺病的方法，所以我们外科主要是肺减瘤啊，还有这个肺移植来治疗这个中末期的一个肺气肿。那这个病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还在思考的，像比较放瓣膜啊，在其他问题也在思考，不过呢最近思考的肺气肿相对少一点，因为肺移植我们做的相对比较成熟了，我们现在做一个肺移植，我们做一侧肺通常个把小时就可以了。
1: 这么快？
3: 我们做双侧肺通常2个多小时就做完了，所以肺移植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肺气肿呢开拓的时候是我做，现在做多了，我现在一般是下面年轻生做比较多，这会把很多关键的问题解决，手术其实不复杂，关键怎么判断切哪个部位，切多少，这是最主要的。 这些理论东西加好分析好，就是很多人都可以做。
1: 嗯，我知道您在学术上近年来在《柳叶刀》杂志，包括在 SCI 这个也发表论文很多篇。那我想您现在工作的重点是医院的管理者，我们在这一学科领域的一个开拓者，还是您会把您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
3: 我工作中心还是这个临床工作和临床研究放在第一位。
1: 嗯。
3: 因为呢，这个第一个这个领域我做了久了，
1: 嗯，
3: 也是看到很多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不光是这个，我还有这个外，我现在关注几个，第一个外科技术，
1: 嗯，
3: 第二个关注呢，因为我外科能达到标本，
1: 嗯，
3: 那么还出来的跟标本相关一些分析，那这一步呢是我们在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1: 嗯，
3: 那我们很多合作伙伴，像华大基因啊，像那个美国 USF 啊，都是合作伙伴，所以我们。在柳叶刀啊，在那个加拉马也发了文章，就最近那个 Lancet College 柳叶刀的肿瘤有专门肿瘤版的
1: 啊、
3: 他最近也专门请我写帮他写个评述，
1: 嗯，
3: 就是我们最近在这方面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所以我们还有个转化实验室，我们把出来的标本有个标本库。要怎么做分析啊研究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重点，
1: 嗯，
3: 因为手术只是个关键的过程，但是我们不希望呢外科手术只是外科手术本身，我们希望把外科手术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基础，然后通过这个手术建立起来整个对疾病治疗的战略，因为这个战略呢，你有了手术基础，有了标本，把它基因结构分析好，就有可能为我们以后整个治疗提供一个战略方案。
1: 嗯，那作为一个医院的一个管理者，那您的目标或者是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3: 医院管理者，因为我们这个医院是个百年老店，我们医院112年了、
1: 嗯、
3: 那么老的医院呢，有它老的传统，有它的运作，
1: 嗯，
3: 医院呢，我就是突然思考了我们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概念，首先医院来说，每个科室它相对比较独立的每个学科，所以我们作为医院第一个要支持学科的发展，它是不是需求，我们就要支持它，这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不光是支持，那你要看每个科，如果它很自觉的、很远见性的，那完全支持。那有些呢，远见性各方面有影响了，你要这个呢要指导，所以要把知识跟指导结合在一起，这个是对科室的管理。那对医院，毕竟国有医院，国有医院怎么去为老百姓提供好一个服务？那我们作为医院来说，不光是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好的服务，也为我们的员工怎么改善他们的一个
1: 福利
3: 工作的环境啊条件，是我们一个思考。那最近我们还在一些不光质量上改进嘛，规模我们也在有一些建设项目，我们现在业务量比我当院长之前翻了大概3倍，这是从一个单体上翻的。那么我想3-5年后吧，应该从实体上也会翻上2-3倍吧。
1: 好的，我们特别感谢何建行院长对于胸外科相关疾病以及肺癌微创外科治疗向我们做的一些介绍，更希望他所带领的团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能够越办越好，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1: 好的，朋友们，在接下来的百草堂小栏目中呢，我们向您介绍一味中药地骨皮。
8: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辟谷皮的传说。话说呀，中药里有这么一味药叫辟谷皮，这名字您猛一听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其实啊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红色的宁夏出的最好那种枸杞。哎，这个植物它的根地下长的那个根须啊，根的皮扒下来晒干了就是辟谷皮。那么说那直接叫枸杞皮枸杞根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得叫辟谷皮呢？感情这里边啊还有一段小小的传说。话说呀，百十来年前啊，那会儿治理中国，太后老佛爷慈禧垂帘听政，在国内说话那是说一不二，没人敢跟他说一个不字。那么说慈禧执政，他这个政绩怎么样啊？中国当时的国力如何，不在咱们评讲的范围之内。单说这个老太太上了岁数以后，那个身体啊确实也很常见，咱们都知道不如年轻时候好。所以慈禧有一段时间觉得，哎呀，天天啊我这个胸口也闷得慌，我这眼睛呢模模糊糊也瞧不真着，底下这个太医们你们都给我来号号墨问问诊，这究竟是怎么个原因呢？那各位说实话，紫禁城里那个大夫当时在全中国水平最高了，一个太医俩太医仨太医过了一号墨，这老佛爷身体脉象很好啊，哎，四平八稳啊，不浮不滑，我们觉得很不错，怎么这又胸闷了又眼睛不好看不清了？但是您说这话能跟老佛爷说吗？说我们不知道，哎，我觉得您没毛病。那老佛爷一怒之下把这太医都宰了，都埋在后花园当花肥。太医不敢说这话，几位太医啊每天叫愁容不展。那么散出去问去吧，太医不会，谁会治这个病呢？文武百官当中有这么一位钱将军，钱将军说，我呀、啊、宁夏人啊，我母亲曾经患过这样的病，也是老觉得憋气，哎呀老想是长出一口气，这种状态眼神呢模模糊糊也瞧不真着。当时我们就给他吃这个枸杞的皮，他那个根上啊剥下来的皮晒干了磨粉，是熬药啊是直接吃，反正吃这个东西，哎，过了这么一两个月老太太见好。那么咱们太后老佛爷能不能也用这个方子说治治这病呢？太医说行吧，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就举荐钱将军上殿给慈禧老佛爷献方。慈禧一听很高兴，说你母亲能治好，那说不定我也能治好啊，年岁是不是也差不多呀，身体条件呢差相仿佛吧。过了几天，钱将军策马回到宁夏，十万火急取回来一包枸杞的皮，哎，晒干了，怎么炮制，怎么君臣佐使都配好了，吃了这么五天八天，哎，见好。老太太慈禧觉得这眼前呢好像是比就是上个月呀、啊、模模糊糊那个劲儿啊强了很多，看人也不是说对不上焦啊瞧不真着，不至于了。哎，钱爱卿，我来问你，你现在这个药它是什么成分，哪种药材，你得告诉我呀。钱将军，臣这个是辟谷皮。那位说，不就是枸杞的根包下来的皮吗？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他当臣子者呀考虑的比较多，这个枸这个字儿啊就不好听，是不是？你非得当着老佛爷说这是枸杞，这个枸杞的皮枸杞的根拔下来，老佛爷万一不爱听，这不赏我无所大位，这要是责骂于我，我这有几颗脑袋够他砍的呀。索性咱别说枸杞皮了，咱起个好名字叫辟谷皮。慈禧听完之后，原来我服的是辟谷之皮，看来我吃了这味药啊，说不定能与天地同寿。从此，哎，这枸杞皮就叫辟谷皮了。那么说这味药它究竟有什么疗效呢？这个辟谷皮呀、啊，味甘性缓，凉血清热而无伤阴之寒，上清肺热而止咳喘，下入肾经而退虚热。《本草纲目》说了，辟谷皮去下焦，肝肾虚热。《大明本草》说，除烦抑制，补五涝七伤。那么说这是这味药的药性，临床上应用效果怎么样呢？不管是治虚症啊， 骨蒸潮热呀，手足心口烫啊，还是治这个实症，咳嗽痰黄啊，咳血呀，哎，都有不错的效果。
1: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1。刚才你所收听的是来自在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所提供的有关的医药跟健康方面的，尤其是跟中草药方面的这种对身体健康的专题节目。非常谢谢中国国际电台我们所提供的这个非常非常专门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中医、中草药以及中医医生跟中草药的介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中老年人都有慢性的疾病，他们特别在这一方面呢，针对中草药包括中医也包括了针灸方面的各种治疗方式。我们也希望这个节目呢，让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中医在我们的健康调理上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跟了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收听一两首歌曲，我们要准备12点整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任何的批评跟指教，我们希望节目能够丰富，也能够达到听众朋友的需要。不知道您在收音机的那边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打电话给我，我是陈慧，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并且准备收听我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欢迎听众朋友关注咱们节目，今天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听几首蔡琴的歌曲。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1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是从事各种生意，而且也希望能够上上广告的话，我们欢迎您打电话到我们电台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我们可以在电话当中为您提供有关工商服务的机会，欢迎您跟我们电话联络。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的工商广告会把你的生意告诉大家，也欢迎您跟我们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是12点整，欢迎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在目前最新的一则来自路透社的相关新闻报道。路透社在查阅超过100份中国军方在采购方面的公告，包括了学术研究、专利、官方的出版物，也包括了中国政府的记录跟国防企业的资料，而发现中国现在正在加速有关在人形机器人的军事用途，并且规划最终要战时的时候呢，会部署这些机器人。而相关的工作在去年跟今年获得进一步的推动，而重点摆在机器人的感知操作能力以及在训练上的资料。路透社在今天的这份相关的专题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去年12月发布了一段来自人工智慧 AI 生成的影片，而呈现是人形机器人跟四足机器人等军事的机器人。在一个假想的未来，在冲突当中压倒了来自台湾的防御力量。另外在此，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究人员在去年的8月发表了一篇有关的论文，而这个论文描述了6部战斗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包括的是人形机器人，也包括了有无人的车辆，也包括了机器狗，而分组跟地面部队一起逐层逐房清剿在敌军所占领的大楼。而这份研究模拟的城镇战区部队使用的是作者预测在未来5到10年内可能投入而使用的相关的装备。而目前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分析员周若敏也对媒体表示说，如果人形机器人的平衡感知以及包括他们的续航能力的改善，也可能可以用于在建筑物、在隧道或者是船舰内部等相关的特殊环境。他们的双手双脚理论上可以结合移动，也可以攀爬或者进行操作的能力。可是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侦查或后勤的相关任务，四足履带式 或轮式机器人，通常成本比较更低，也更容易进行大规模的部署。在美国银行全球研究，也就是 BOFA Global Research， 在这一份的资料中，中国制造商在2025年大约占了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 95%，而这样商业上的主导地位也让解放军得以发展在军事上的全面应用。不过路透社并没有发现中国已经将武装人形的机器人部署到解放军的作战部队的相关证据，也就是说路透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中国把这种武装型的机器人放在解放军的部队当中。而这些机器人目前仍然是高度耗能，而且在受控的展示环境之外，可靠性呢还是不太够的。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机械工程教授 Aaron Johnson 也对媒体表示说，战场环境有很多的变数，也会以难以预测的方式而挑战了机器人的能力。目前中国也不是唯一一个探索人形机器人战场用途的国家。美国陆军在去年启动了一项竞赛，也希望发展最终能够跟士兵并肩工作的军事化的人形机器人能力。潜在的任务包括了安全防护、侦查、清除障碍物，也包括危险物质的处理，以及在城市地形中执行攻击跟防御的任务。而预计今年最多会有10支入选者跟美军专家测试各种不同的系统，然后续约金额可能会高达125万美元。然而在所谓的双足以及四足机器人的领域，美国机器人产业仍然现在呢是落后中国。目前全球军事科技正在快速的进步当中，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运用人工智慧进行导航锁定目标的半自主无人机已经彻底改变了侦查跟攻击的方式，而同时机器人也被用来运送物资或者是撤离受伤的战争人员。而路透社在此之前呢也曾经有过报道，中国军方已经试图从这一场二战以来欧洲最致命的战争当中吸取了多方面的经验。这是目前在国际上一则用机器人很重要的相关的消息。在目前呢我们也看到联合国在今天呢他们的专员也警告了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对人权构成的空前的威胁，也希望采取防护的措施。这是来自日内瓦的一项外电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今天警告人工智慧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了生存上的威胁，当前人类面临自身权利遭到一个陌生而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威胁，他也要求采取行动减少这一方面的风险。法新社报道指出，图克也就是 Volker Turk T-U-R-K 他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表示了，我们一再被告知人工智慧的 AI 运算能力不可想象，但是对于这项科技却只有少数人握有了积分无限的有无限的权利，也就是说它被掌握在某些少数人的手上。他也特别指出，除了有必要考量人工智慧对就业民主基本原则跟环境带来的人权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那就是人工智慧 AI 如果会逃离一个测试的环境，或勒索开发人员不让自己被关闭，这样的人工智慧就过于强大。 图克似乎也指向七月美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遭到披露，而他的人工智慧 AI 代理曾经逃离本应该受控的环境，而闯入了城市设计师分享 AI 软体热门的平台叫 Hugging Face 这个伺服器。而这个事件震撼了整个科技界，也引发加强人工智慧监管的呼声再度的被提起，包括 Anthropic、 Meta 和其他公司都曾经通报在测试他们的人工智慧代理时发生了有类似的状况。图克也对媒体表示，我跟业内人士一样，我们担忧先进的人工智慧可能对人类会带来生存的危险。我特别在此在今天呼吁，为了人工智慧的安全以及保障，要竭尽所能设下坚不可摧的确保的措施，以免为时已晚。图克也表示，他会在未来的几天致函人工智慧 AI 公司，敦促他们在其掌控范围内要采取必要的步骤，降低立即的风险。另外也有必要至少让设有人工智慧及拥有人工智慧供应链企业的国家可以团结支持各方所同意的红线。这是最近非常让大家瞩目的一个有关人工智慧的所可能给我们现在的人，给我们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重大影响。联合国的专员已经警告人工智慧对人权构成了空前的威胁，而且也呼吁要采取防护的措施。这里是中国广播。

官员已经警告人工智慧对人权构成了空前的威胁，而且也呼吁要采取防护的措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整点新闻。在今天呢，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在财经方面，彭博在今天表示，全球股市有上涨的趋势，而星期三啊遇到不是星期三，而且可能会遇到三大逆风。这是股市在拼命向上膨胀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的逆风，包括的是偿债殖利率的上涨。费的升息的风险并没有消失，还有就是美伊之间的战争，美国跟伊拉克可以说再爆发了冲突，所以专家建议大家要采取守势，不要盲目的去推升。这是彭博资讯在今天所做的分析。全球股市九月上涨动能遭遇到逆风的增强，包括长假殖利率的上涨，联准会九月升息风险没有消除，也包括了美国跟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冲突，也导致在国际油价是居高不下。专家也建议客户最近要采取守势，不要有太多的攻势啊，就是对股市方面要保守。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中午时间12点12分。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

0: 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早年鹿晗是以国际化电子前卫 R&B 出圈，那么最近这两年明显向内收敛，一方面呢保留他最擅长的现代 R&B 的律动，然后大量的融入古筝、竹笛等传统的民乐，打造新中式 R&B。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2025年鹿晗的梦。

来自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为电影《夏日摸摸茶》写的一首命题作文《浪花一朵朵》据说呢，导演马楚成也想参与写词，但是他的普通话说的不太利索，随口念的我也阿牛就直接把这句呢写到了歌词里，也就是里面唱到的时光匆匆匆匆流走，也不回头。哎呦，那个时候我也变成糟老头，成为了全曲的记忆点。好，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都市人对于自然的渴望，演唱者特别神哈，他唱歌呢是副业，职业呢是基层的警察，2017年退休。我为大家安排陈建年1999年首专的同名主打歌曲《海洋》，清亮的嗓音搭配清爽的吉他演奏，从听觉上带大家感受海湾的宁静与美好。

张震岳2013年7月份发表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的《我家门前有大海》，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离钢筋水泥、回归自然的情绪出口，非常有治愈的一首歌。好，继续我们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这位出道的时候因为清秀的五官是典型的偶像派，还立了男版孙燕姿的人设，后来他拒绝公司安排的温柔情歌的路线，一步步的转型成为了摇滚型男，他叫黄义达。我们来听2007年完整演出当中的摇滚唱腔的一面呢。这次他首次担当制作人，这首歌是他冷门但乐迷认可度很高的摇滚曲目《黄义达解脱》。

0: 居住在纽约市，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2年前，汪苏泷用一张专辑来致敬自己学习的古典音乐，名字叫做《传世乐章》，整张专辑带有古典音乐的基调。那么刚刚听到这首《黑色蝴蝶》，除了加入弦乐四重奏，中间那段间奏改编自莫扎特的奏鸣曲，当然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下面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呢，是周杰伦古典钢琴加暗黑嘻哈说唱啊，2005年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最先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核心。那么这首歌致敬钢琴诗人肖邦，肖邦呢是以夜曲题材闻名，周杰伦用流行音乐复刻肖邦忧伤的古典气质，周杰伦夜曲。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安排王心凌2007年她的六专 Fly Cindy 当中的可爱舞曲风热爱。

王心凌热爱运用了啦啦队的运动元素，特别是军乐队的小鼓加入，让整首歌更青春更动感。在王心凌的演唱会当中呢，心灵男孩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霸总歌迷抢占内席 C 位啊，嗨翻全场啊。心灵男孩他们的年纪可不是什么00后05后啊，据统计的85年到95年这区段呢是主力军，哈哈在一起呢千人合唱啊，真的是重现了浪姐的热潮。接下来继续 Cindy 王心凌为大家安排的是2023年她的第13专 Bye Back 当中的开门曲目500，为她创作词曲的最想你的。

1991年刘德华的专辑标题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具体所谓中国风的说法。那么刘德华这首歌呢，打破了二胡专属戏曲配乐的局限，在都市情歌当中加入民族乐器，带动了那个时候港乐的民乐抒情浪潮。接下来诞生时间更早的一首歌曲是1987年张国荣为他所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标题曲。那这首歌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琵琶作为辅助啊，有民乐的空灵，又有流行音乐的流畅啊。黄沾作词作曲《倩女幽魂》。

张信哲1995年《宽容》，马兆骏作词作曲。那一年他和巨石音乐约满之后呢，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潮水音乐，同时加盟 EMI 百代唱片，推出这张宽容专辑。这是张信哲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之一，很多经典都是出自这张，包括宽容啦、过火、不要对他说等等。接下来继续停在这张专辑里，我挑一首非主打，只有你。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继《小别离》受到关注后，作者卢隐公再推新作《转身就走》，前者关注留学热，后者则赤裸裸地揭示了传统媒体遭遇冲击的现状，勾勒出大转型时代令人寻味的思想情感元素。作为花城出版社今年着力打造的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的首部作品，《转身就走》也拉开了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征稿活动序幕。今日轻阅读周薇专访卢隐公，和你分享他的写作体悟。
7: 读到之处，阅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转身就走》。说到这本书的作者，相信你一定不陌生，他就是《小别离》的作者卢隐公老师。见到他，扑面而来的一种温和感和熟悉感。毕竟我们是同龄人，交流起来就正应了那句话：沟通无障碍。当然，我们的话题还是从《小别离》开始。我记得卢隐公老师曾经在自己的创作谈中，他说，在阳光蓝天的异域，那些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们，像随风而至的一顶顶小降落伞，在校门口、放学路上、站台、超市里不时的闪现。他们那独立而又懵懂的眼神让人感慨， 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小小身影都隐藏着成长的心事以及远方那个家的挂念。小别离系列作品的写作其实是和卢老师多年的媒体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出身媒体，所以希望笔触向外，而他的写法和新闻的敏锐性、快节奏也是一致的。那么从小别离到转身就走，又有了什么样的跨度，又经历了什么呢？我们来一起听卢颖公老师是怎么说的。
8: 小别离基本上还是面对啊中国的这种白领中产，就是他一定有一定的年龄感，就是中年人。然后没想到它延伸出是一个中学生的一个主流的阅读人群，因为和他们的生活有关。但转身就走呢，就是更年轻，他是20来岁，就是实际上是城市青春一派的。因为目前的整个经济大转型、时代大转型，就是首当其冲，这一代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们那么年轻就要面对人生的转型，从文风上来说，就是描写的主体不一样，文风就有点不一样。一个呢，就是还是以一种悲情的文艺的口吻去写小别离，但是呢，像转身就走呢，它是一种快节奏的、具有网感的语感去写，就是人在互联网和传统行业之间的这种转折。受众群呢，往往和作者最初的写作的意图有时候会有点不一样。就小别离是最典型的，其实我是写给家长看的，但没想到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点击率、收视率来自于中学生，就是他没想到他这样子的一种延伸，他是接受美学，有时候是不受作者控制的。但转身就走呢，我明确是写给年轻人的，甚至我去模仿比我年龄要小个10岁的人的这种心态，我了解他们，因为我以前工作的在周围基本上都是80后、85后、90甚至95后都已经登场了，所以呢，我的主力受众人群一定是以青春读者为主。
7: 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巨变的时代，如果写作者始终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永远都在写社会边缘的东西而不触碰社会热点，缺少社会时代的信息量，就很难吸引到读者，也很难写出反映社会本质的东西来。我想卢颖公老师在这方面他就会有他自己的一种写作方式。
8: 因为我自己的专业就是文艺学，我从本科读到研究生，专业就是文艺理论，就我会很清楚分析，就是说很清楚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就是对文学来说呢，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我这些准备采访，这些准备就像一个记者一样，这种素材的准备在准备过程中从来不是轻松的，它非常耗劲，就是你要把你所要写的这个领域要摸清楚。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虽然人家会注意到我写作的时间这种快节奏快，但实际上我知道写一个作品对我来说这种难度，它来自于采访的这种时间，就这种采访对我来说就是其实是非常磨人的，就涉及到很多细节，要找很多的原型，然后把这个行业要摸清楚，尤其是人心里内心这种活动，我要得知道他们的逻辑。第二个呢，就是虽然我写得很快，但是写作的强度其实非常大，就这可能和我媒体工作这种经验训练这种写作习惯有关。就是一般我写一个小说写到2/3以后呢，实际上没写一段就在床上要躺一回，就我知道就是这样子的写作状态相当于短跑，就冲刺式的这种写作，它如果说铺开来说，它所付出这种能量不亚于把这个过程拖得比较长。它只是对我的写作习惯来说，如果我很慢的写的话，我会觉得更累。就是快的速度呢，往往会给我写作带来一种节奏感，一种明快的语言，那我想这对文学也是有益的。
9: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8: 我是小别离的作者卢颖公，阅读是以他人的经验来修炼我们的内心，祝每位读者、每位听友喜欢我们的轻阅读。
7: 和卢颖公老师交流关于和影视剧创作相关的文学作品以及纯文学作品当中他们的区别之处在哪里的时候，他说到或许有不少当下的纯文学作品里缺少一种新的价值模式，缺少一种新的情感模式，而这种恰恰是读者最需要了解的。作家写作 作品中社会当下的信息量是非常重要的，而有些纯文学作者面对社会当下的冲突矛盾，远不如社会经历丰富的企业家或者白领领悟的更加深刻。而作家写作，作品中社会当下的信息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8: 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你的小说就是和那个影视剧好像走得很近，实际上看得到的是一个结果。其实最初的起因是来自于我小时候里的那种画面感，就是因为媒体记者有出身的这些作者，他有个特点，他喜欢把一个场景写清楚。当我把一个场景和场景里的人物写清楚的时候，故事的细节它往往是一种有很立体的画面感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但是有画

0: 喜欢把一个场景写清楚。当我把一个场景和场景里的人物写清楚的时候，故事的细节它往往是一种有很立体的画面感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但是有画面感的这样子的一些场面呢，它就特别和影视剧比较接近，它就很容易被改编成影视剧。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之前的这些小说的操作，尤其像小别离，它被改编成影视剧以后呢，对我这种小说里的这种思想和价值观的这种像社会的这种辐射比较有益，所以我比较重视文学产品的这种影视化。那么实际上就是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因为平时以前一直是在媒体做比如说管理啊这样子的工作的人呢，就编故事的能力其实先天的不是那么好，因为缺乏这样的锻炼，我等于是突然介入了小说创作。但是我如果想到我的作品如果能够被影视化的话，它从另一个角度去推动我对情节的思考，就等于是你的短板你会特别强力的去弥补这块短板。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影视化的这种意图对我的创作还是有用的。如果对一个天生很会编故事的人来说呢，他可能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因为我学的是文艺理论，我的思维其实是偏理论的，就很容易提炼主题，形象的思维原来不是那么训练有素。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说要把它开发成影视，因为影视现在是一种大众文化，它能有助于你把你的这种观念进行社会传播的话，那这样子的一种意识会推动我就去专攻我的短板，就想去想情节，想人物在情节中的这种命运感。所以我觉得影视对我来说还是正面的，可能对有些从文学作家来说，这种影视的意图可能有时候会消解他的文学性。每个作者的想法有那么点不一样。
1: 作为跨界新闻与文学的新锐作家，新一代的热题材神投手，他对时代拥有着敏锐的触觉，也是正面强攻社会热点，写现实人生，暖心励志。他的作品富有温情哲思。转身就走，讲述的是在互联网席卷、颠覆众多产业领域乃至个人生活领域的背景下，一个青春女孩穿行在传统与新兴两个产业空间，在职业情感的双重转身中，感受冲击、茫然、迷失、坚毅，寻找自己的落点，由此完成青春在这个变幻不息的时代的领悟，内心的定力和人生的第二次成长。
0: 对我来说，呈现在报纸上这样子的这些点，它具有共性，它一定是来自于小人物、大时代，来自内心真正的痛点。这个时代在纠结什么？它是一个大命题，但是它落到每个小人物身上，它有各种形态。无论是同学会，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开同学会，大学同学也在开，中学同学也在开，小学同学也在开。这时候你就不觉得同学会就是同学会，它一定是个社会心理，对不对？广场舞。我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突然看到就是现代化的楼宇里头，两个人群、两个阶层都在跳广场舞。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他们隔了几个楼层，清洁工大妈在跳，午休时间悄悄在一个空房间里跳，就单位的那种高知高龄这种知识分子女性也在跳，然后他们彼此可能都不知道对方在跳。这时候就是这样子给我一定有巨大的触动，就这样一种文化席卷中国各个阶层，它一定是有一些就是说和人的存在感和阶层感有关。那么我想这样子的这种感受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媒体曾经在媒体受到这种锻炼，他首先要关注人，而且关注他人，不仅仅关注自己。当你关注他人的时候，你一定能找到他人和整个社会的这种走向一些必然的逻辑。所以我应该说，我相信我写的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就是说这种点的准确性，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做文化工作，常年做文化工作的人对市场、对人心的这种把握吧。
1: 当我翻开卢颖公老师的这本新书《转身就走》第一章的时候，我惊讶了，原来他是有预见的，他预见到现在很多纸媒停刊，当一家报纸停刊之前的那一晚上，所有的媒体人那种感伤、那种不安全的情绪都留住于他的笔端。我们来听听卢老师怎么说。
0: 实际上就是说应该是超前了，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也不是超前。最初的这么

0: 个场面，就是一家报纸的绝唱，就是他准备这一个晚上办这一期这张报纸最后一个版，准备和陪他们三十年的那些读者，相依相守的三十年的那些读者说一声再见，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实际上真的是来自于前年吧，湖南的一张报纸。
1: 嗯，
0: 我那时候看一个新闻，应该说这样的写作最初是来自于这个新闻的触动。就湖南有一家都市报，在办最后一个版面的时候，就是这些年离开，陆陆续续离开这家报社的这些记者、编辑，就像候鸟一样，坐着火车、轮船、飞机，从全国四面八方回来了，和留守在那些这家报纸里的那些采编人员一起共同来办最后一期、最后一个版。他们把这个行为叫做回家。我当时看了很感动，我觉得哎，这么大的一个场面，这样子的一个涌情涌动的，千头万绪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面，不就是一个话剧的开场吗？甚至是一个电视剧的一个开场，把所有的人物啊，所有的纠结，所有的岁月感，全部在这儿。所以我是因为这个触动，然后实际上就是说，你当你把笔触、你的感受瞄准生活中具体的事件以后，它就一定有规律性。那是去年2016年，无论是东方早报还是京华时报还是其他的一些媒体，就都经历了最后一个版，一张报纸的最后一个版，一种告别版。然后我非常惊讶，因为小说在2016年秋天已经完成了，我非常惊讶，就是说这样的场景和京华时报最后的绝版的那些现场的照片简直就完全对应。就因为觉得无论是纸媒还是我们传统行业，其实虽然小说是以一家纸媒作为开头，其实它涉及到的是传统行业，就是互联网席卷所有的行业，那很多行业都突然变成传统行业了。就是人在这里的选择其实和你具体所在的哪个行业没有关系，但是面对的新和旧，人生的切换，就刚刚登场可能就得切换。
2: 刘颖公老师说得好，前瞻是来自于对本质的了解，这种对传统的告别会随时发生。好，接下来呢，有请我的同事易成为大家播讲《转身就走》这本小说当中的报纸停刊前一晚的场景。
3: 我走进办公室，坐进自己的格子工位，与那些神情黯然的同事一起进入报纸停刊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多半会儿是日后无法忘怀的情景，人人埋首于电脑前做各自最后一篇稿子，最后一个版面，键盘声此起彼落，噼噼啪啪，声音强劲，像是同心协力地遮掩彼此嘴边的长吁短叹。办公室里暗涌伤感，这一如原先的预想。而我从中午起就突然兴奋起来，别以为我火速找到了下家，哪有啊。心情有变是因为中午我去楼下取快递的时候，看见我的头龙家家主任坐在走廊西侧会客区的沙发上，盯着手机在发愣。我头脑一热，走过去豁出去向他表达了一个愿望，佳佳主任，今晚能带我参与一次头版的值班吗？他抬头瞅着我，那双好看的眼睛里惊异和怜悯。我解释，今晚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就带我一次吧。他有些脸红了，又好像瞬息恍悟，并因此感动，辱蔑道：哦，玉玉，那当然，那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一阵惊喜，说：那晚上见哦。好的。他眼圈都红了，他别转视线，看了一眼落地窗外那株怒放的腊梅，说：玉玉，你这都感动到我了。好的好的，你晚上来吧，咱们一起给晨报最后的版面送行。我知道他理解我的意思可能与我的本意离题万里，讲真我可从来没有那种浪漫的悲壮调性，这一点是我跟他的区别，但我还是挺开心的。结果这开心在接下来的一个下午疯魔上身， 漫成我心里大片阳光面积，甚至让我无暇顾及四周那一片茫然的眼神，以及从今往后飘摇的饭碗。我只想着今晚了。今晚，本报青年才俊、颜值担当、都市新闻部主任龙佳佳将带我值班头版大夜班。从这个角度，他才是我的绝唱，而不是报纸本身。现在我讨到了，所以好像对自己松了一口气。我想，幸好今夜他轮值大夜班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一整个下午，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在轻颤。像我这样默默无闻、少言内向的小编，这里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寄小别离》受到关注后，作者卢隐公再推新作《转身就走》，前者关注留学热，后者则赤裸裸地揭示了传统媒体遭遇冲击的现状，勾勒出大转型时代令人寻味的思想情感元素。作为花城出版社今年着力打造的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的首部作品，《转身就走》也拉开了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征稿活动序幕。今日轻阅读周薇专访卢隐公，和你分享他的写作体悟。
2: 这里是轻阅读，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的周薇对话卢隐公，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阅读、关于创作、关于转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卢隐公老师的最新力作《转身就走》。小说中，转身就走，做个勇敢的小人物，这是卢隐公老师借以表达在大转型时代对自由、真实、快乐、勇敢这些人生要素的呼告。他以温暖细腻的笔触，直指人心的幽微处，将产业转型与人心人情之变进行了交融描述，呈现了新经济生态下青春价值的选择命题。叙事风格有趣有劲儿，带着青春咬牙向前奔的风，能给每一位身处变局中的人一些暖意。如果说转身就走是这本小说当中满满的情绪，那么对于卢隐公老师来说，他又何尝不是转身就走的范例呢？卢隐公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经在钱江晚报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出版社担任过总编辑，在浙报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担任过总编辑，而现在他华丽转身，转身就走，成为了浙江传媒学院的一位教授。卢隐公对我说，希望2017年这一年的流行词就是这四个字，转身就走。
0: 每一次转身呢，其实对我来说就不是刻意的，就你刻意的话，我觉得其实我的性格也不是这样，就往往是来自于最初的你的愿望，就是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愿意转身的人，就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传统媒体做了20几年工作，如果要转身呢，就可能老早就转了。基本上做的所有的工作，从媒体到出版社到新媒体，基本上还是属于新闻这么一个产业系统的。我转的最大的一次就是从媒体转到就创作。为什么要这样子创作呢？是因为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我是47岁的时候写了《小别离》，然后因为有《小别离》推出，就有很多出版社啊，包括影视公司来问我，就你还有别的故事吗？那么我就其实平时太忙了，就没有时间写没有这样子完整的故事。结果呢，我就把以前写的一些片段给他们看了，结果没想到他们都觉得喜欢。我相信肯定不完全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因为作品里的这种感受，还有一种共鸣，然后信息量饱满，所以没想到他们都想要。这样子就推动我，就是说突然捡起了一个儿时的这种梦想。然后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到47、8岁的时候，如果不再去捡起这个梦想，那一辈子真的就没有这个梦想了。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说这也是最后一次能够给自己这个梦想还留一点空间的。所以很多人也说，就是也是鼓足勇气的啊，因为在创作之前也不知道自己这条路能走多久，但有一点明白，一个人在50多岁以后，这种想象力一定是不那么好的，因为一个人在50岁以后，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一定是有所衰退的啊。
2: 对于卢允公老师来讲，写作其实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那么他通常的写作习惯是早晨9点多到11点多进行创作，只要思路畅顺，每天可以像一名短跑运动员那样去创作作品，写作速度非常快。一部小说呢，他一般都会在一个月内把它完成。要是拖很长的时间，自己的意志和精力消耗都是很大，所以写作就是那种一落笔很干脆，不纠结，写完也很少修改，基本上就是半成品。当然这些都得益于他多年记者工作的写作训练。在阅读方面，他最初会受俄罗斯文学影响比较大，比如契诃夫的作品，后来有一段时间喜欢读拉美文学，比如马尔克斯。卢老师说，对于他来讲，从新闻到文学领域，笔触需要调整的是让文字带上情感的温度，让人物具有命运感，让角色思维具有人性化的圆融特质。
0: 读小说就往往是学到的就是一种圆融思维，因为我们生活中我们往往是自我的，我们只能体验一种经历，但我们读小说的过程中，就我们可以去感受他人的经历，他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人的思维。所以我们也常说读小说是干嘛的，就读小说其实是用他人的经历来修炼我们的内心。其实我在写小说过程中也是这样，就我每写一个我无论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人物，因为建立在之前的这种采访和对人心的这种了解以后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在修炼自己的内心，你会学着去处理这样子情景中他人是怎么做出判断的。一开始这个小说的主人公肯定不是个女的，他肯定是个男的，但是呢就是说写着写着我会发现，如果说这个主人公如果是女的话，她面对的这种纠结和挑战会更大，尤其转型期啊，因为女性面对生活的这种磨难和各种冲突，价值观的冲突，她更有戏。当然我肯定也会考虑到影视的这种开发，如果主人公是个女的，她可能更出彩，对不对？然后确实也有这种问题，因为写的过程中，因为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作家的痛苦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就当你在写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无论是写男还是写女，就是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其实你得把自己中感受就是要有一种融入感。所以我写着写着自从创作以后，越来越佩服，最佩服的真的就是曹雪芹、巴尔扎克和雨果。我觉得他们能够把各种人的这种价值观在写作过程中，他能把自己分裂成无数碎片，钻进好多笔下的人物身上，就对一个艺术家的这种体能和价值观的这种考验其实是非常大，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笔下的人物作家个人不能去覆盖他，那些人有他自己的个体的这种性格和思维方式，对不对？所以这个作家写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一只魂穿，就是他可以不懂女人，但是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懂人，人在情境中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人性虽然很复杂，就是你如果得懂人性的不同侧面的时候，你才能让人不成为你笔下的符号。所以写着写着的时候，我往往写到1/3的时候，这些人物我发现会站起来，就我在后面追，就追得很累，然后有时候笔不够狠，就不舍不得，就狠不下心把它掉到坑里去，哎，但实际上心里就是会感觉，就是人物就是这样的，他有他的逻辑，哎，写作的过程中就是说，虽然我也不了解女性思维到底是怎么样的，男性思维都有些领导思维是这样，犯罪思维是这样，但是在那种场景里头，我相信人性是共通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就是看就是你笔下的人物会做出符合哪一种人性的选择，你如果琢磨透了，带着一种圆融思维写透了，那我想这个人物就站得起来。我是小别离的作者卢允公，阅读是以他人的经验来修炼我们的内心，祝每位读者每位听友喜欢我们的轻阅读。
2: 当然了，每一位写作者都会有大量的阅读。卢老师说， 阅读作为一种习惯，几千年传下来，丰富了每个人的人生经验。在写作过程当中，他由衷的越来越崇拜曹雪芹，因为他读大学的时候不会去看《红楼梦》啊。可是呢，当他在发现《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在写作的过程当中能把自己分裂成那么多不同的女性化，能穿梭到那么多不同的角色，真的是非常不简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曹雪芹这个人写作的那一刻，他可以把很多无数的碎片重新整合，这对作家来说是一次磨难，也是一次修炼。在2017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陆隐公带着他的新作《转身就走》和他的读者们进行了交流。《转身就走》是花城出版社出版，也是南方新经济小说的首部作品。《转身就走》的发布活动也使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这一概念浮出水面，它独特的当下感和关注现实趋势的写作倡导尤其是令人瞩目。置身于德风气之先、经济转型迅捷的南方，花城出版社一向触觉敏锐。今年呢，他将文化文学的目光投向了当下备受关注的新经济领域，因为那里有时代和思维的大趋势，有新锐的人生信息，也有各种新价值观的萌芽，各种观念的交锋，各种新型的青春故事。他们所饱含的当下感有助于拓展文学的格局，写出这个时代真正的脉动，写出让你我感觉活力的文字，温暖每一个行进在时代路口的人。新经济小说会不会成为文学的富矿呢？我们来听听陆隐公老师如是说。
0: 南方新经济小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提出呢，我觉得对花城出版社来说特别到位。一个呢，最近这些年呢，就纯文学有点冷遇。那我自己原先也是做过出版、做过媒体、做过文化产品，我就很知道，就是你当大众远离某种艺术形态的时候，就往往也是艺术形态，因为之前先与大众远离了他们。很多比如说有文学类型，就是或者有些小说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因为没有读者，其实是因为这些作品里头信息量不够，就是读者通过一本小说学不到太多新的信息。那这样的问题放在以前没问题，但放在当下，就最近这10年20年，中国社会剧烈的往前走，就大量的信息在涌过来，很多我们生活中的读者对人生这种感悟会超过作家。如果你的作品提供不了新的信息和新的世界观或者新的价值元素的话，都是为什么要看呢？对不对？所以我曾经编过一本比较成功的书，叫《马云内部讲话》。我在编的过程中，我发现就是像马云这样子的一些走在前沿的人，他对生活、对产业，包括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超过我们很多人。后来想想也不奇怪，因为我曾经也做过很多经济学者，包括企业家的书，也采访过他们，我发现他们对人性的这种了解真的超过我们很多文化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时代变化太快，而且这些人呢是站在矛盾中间，因为只有人站在矛盾中间的时候，他才能了解这个时代最纠结的问题，最风口浪尖上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语言里头，虽然他出生可能比如说一些农民企业家，但是经过这样子的风口浪尖，他对人性的这种感悟，对时代趋势的这种感悟，说出来的那些语言，他里头的这种饱满的信息量真的会超过我们很多作品。那所以呢，我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吧，我会很敏感于这样子的这种反差。就我们文学纯文学，比如说有些文学作品它优先在哪，它哪些成了今天的短板，就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信息量的单薄。也正因为这样，就是我尤其看中华城出版社推出的南方新经济小说。新经济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家出版社的选择？因为我们印象中的南方是德风气之先的南方，就中国很多改革，很多民间的这种草根的这种创意创造性来自于南方。然后这种新的经济潮流里头，往往有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思想萌芽，新的冲突。那所以呢，我觉得选择这样一个点呢，就是说它能够去给我们的写作，尤其给我自己的写作，能够有增加新的营养。
1: 对，
0: 就你能知道这个时代就最新的这种思想模式、价值元素。

继《小别离》受到关注之后，刘允恭老师的新作《转身就走》已经被一家影视公司买下了版权。刘允恭希望扮演女主角的是白百合或者唐维。书中的女主角叫玉欢，最后以转身就走这一网名所蕴含的现实人生态度和她独特而温暖的小人物式的逆袭，击中了公众当下的社会集体心态和对他人的温情善意，从而获得自己的温暖的路途。刘允恭说，尽管自己是媒体人出身，但是为写作这部作品依然进行了一年多的采访，希望转身就走这本书能带给更多人关于职业、关于爱情、关于人生深刻的思考。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刘允恭老师，感谢所有的听友，我们下期再约。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12500公里，
4: 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30，我们在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在2:00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如果听众朋友您要做广告的话，请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不管您是做餐厅或者是做任何行业的服务，需要做广告，请你跟我们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各地的天气概况。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天气，平均温度在64度到80度，阳光灿烂。明天晴时多云 4%， 68度到83度。周三是 4% 晴时多云 ,74 到83度。这两天天气都还不错。在到了星期四的时候是67度到84度晴时多云。星期五全部晴朗 ,1% 是阴天 ,62 度到79度。星期六是晴时多云 ,68 度到77度。星期天也是晴时多云好天气 ,16 度到68度。16% 啊晴时多云 ,68 度到79度。下周一也是晴朗 ,64 到79度。都是不错的天气。所以呢这个礼拜到下个整个礼拜啊都是天气差不多，不会下雨。所以提醒大家这两天的天气很好，想买东西啦，出去逛街啊都是非常好的。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重要的股市消息。美国跟伊朗最近再度交火，推高了在国际的油价，不仅让市场忧心通膨，强化投资人对欧洲中央银行 ECB 可能在本周稍晚可能会升息。这也使得欧洲在股市上主要的指数收盘涨跌互见，伦敦 FTSE 100指数跌 8.96 在10822.13，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挫 39.87 在26006.53，巴黎歇息40指数小涨 27.38 在8306.15。这是在股市方面的情况。来自在伦敦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跟伊朗最近在交火而推高了国际油价的上升，市场担心通膨强化投资人对于欧洲中央银行可能在本周稍晚升息的预期心理，这使欧洲股市指数今天涨跌互见。伦敦 FTSE 100指数微跌 8.96% 收在 10822.13，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挫 39.87收在 26006.53， 巴黎歇息40指数小涨 27.38 收在 8306.15。 这是在国际油价的攀升引起通膨的疑虑，股市收盘走势有所分歧。来自在日内瓦的外电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今天警告，人工智慧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上的威胁，当前人类正遭遇到面临自身权利所谓的陌生甚至感到空前的危险。他要求立即要采取行动，减少在这一方面的风险。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了 Walker Tork 这位图克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做了表示，我们一再被告知人工智慧 AI 的运算能力不可想象，但对于这一份的科技却只有少数人握有几乎无限的权利。图克也指出，除了有必要考量人工智慧对就业、民主基本原则以及环境带来的人权影响，而更值得大家注意而关心的是，人工智慧如果会逃离测试的环境，或勒索开发人员不让自己被关闭，这样的人工智慧就是过于强大。图克似乎是指向7月份美国聊天机器人，也就是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遭到披露。这个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代理曾经逃离本应该受控的有关的环境，而它居然闯入了城市设计师分享有关人工智慧软体的热门平台，这个热门平台就叫 Hugging Face 伺服器。 Hugging 是 H-U-G-G-I-N-G-F-A-C-E， 这是一个伺服器。这整个事件震撼了科技界，也引发了加强 AI 监管的呼声再度被受到注意，包括了 Anthrop、 Meta 和其他公司。图克也表示，我和业内人士一样担忧先进的人工智慧可能对人类带来生存上的危险。我在此呼吁，为了 AI 的安全跟保障，应该竭尽全力设下坚不可摧的确保措施，以免为时已晚。他也表示了，他将在未来几天致函给人工智慧公司，敦促他们在其掌控范围内采取步骤，降低相关的风险。此外，也有必要至少让设有 AI 跟拥有 AI 供应链企业的国家要团结支持各方所同意的红线。来自布鲁塞尔的外电报道，欧盟在今天跟格陵兰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并且发布欧盟格陵兰伙伴关系的方案，欧盟投资格陵兰2亿欧元，而聚焦在通讯的链接、洁净能源跟关键性的原物料。欧盟通过此举而重申对格陵兰的全面支持。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6号到7号两天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与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三人进行会谈。三方在今天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而根据欧盟执委会发布的新闻稿，范德赖恩也指出，这一次访问的成果涵盖了三个重要部分：签署联合声明，发布2亿欧元投资规模的欧盟格陵兰伙伴关系方案，以及讨论他在有关的在这份联合声明反映的是格陵兰在符合自身的价值观、自由跟利益的前提下，选择强化跟欧盟方面的重要联系，展现了欧洲的选择，也选择在格陵兰跟北极地区展现更多的影响力。而针对欧盟格陵兰伙伴关系的方案，范德赖恩也表示，主要聚焦在三个领域或者在战略优先的事项，包含通讯的链接、洁净，在能源跟关键上的物料，而这三个领域的合作只是一个开始。 同时提议把欧盟对格陵兰的资金补助提高在一倍以上，预计在2034年前预算总额会增加到 5.3 亿欧元。欧盟期望建立一个长远的伙伴关系，并且把焦点放在下一期的预算，也象征着欧盟致力于成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范德莱恩再度重申，欧盟跟丹麦格陵兰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未来也会继续如此。他也表示，格陵兰的未来应该由格陵兰跟丹麦人民自行决定，不容他人执着，领土的完整、国家主权、边界的不可侵犯，而这些都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范德莱恩也表示了，目前北极成为地缘政治板块碰撞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地发生的事跟欧盟是息息相关，这也正是欧盟拟定了全新北极战略的原因。而这项战略预计将在今年秋季正式发布，阐述了欧盟对北极的愿景，以及如何跟欧洲北方的邻国建立更强的伙伴关系。在此同时，来自印尼方面的消息报道，受到克拉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的影响，有七座在印尼机场附近今天都持续关闭，包括两座服务雅加达的机场 34.1 万名的旅客的航班被取消或者是有所延误。在当地克拉克托之子火山4号深夜喷发之后，雅加达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就全面关闭。路透社也报道，位在爪哇岛苏门答腊之间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在4号深夜喷发爆发之后，火山灰笼罩了雅加达跟周边多个地区，而出于在安全上的考量，机场已经被迫暂时关闭。而印尼基础建设跟区域发展统筹部长阿古斯也表示，有2961个航班延误转降或者是被取消，整个的影响高达 34.1 万旅客。在此同时，今天有一则新闻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俄罗斯今天表示了他们要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圣总领事馆，并且以此报复德国政府关闭了俄罗斯驻波昂的领事馆以及柏林在俄国文化中心的相关决定。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德国先前指控俄罗斯企图对莱比锡哈雷机场发动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驳斥这是一个纯属荒谬的捏造。

在俄国文化中心的相关决定。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德国先前指控俄罗斯企图对莱比锡哈雷机场发动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驳斥，这是一个纯属荒谬的捏造。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也表示，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在最迟9月18号会结束全面的运作。他们外交部也同时证实，德国歌德学院在俄罗斯的文化中心也必须全面停止运作，工作人员必须在9月13号离开俄国。在此同时，俄罗斯的外交部也说了，德国当局再次挑起了双边关系的紧张，德国政府需要为此所造成的后果要负起全部的责任。以上这一则新闻由陈慧为您播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在去年2025年过世了之后，今年所出版的遗作。这一作呢一共有两册，是由运城文化同时出版，这两册在主题内容上是彼此相连的，都是关于牡丹社事件。一本书名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牡丹头颅这个书名听起来很奇怪，什么是牡丹头颅呢？在书里面开头是一篇2024年8月18日也就是那一年的中元节陈耀昌所写的自序，他告诉我们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他说起心动念开始想写牡丹社事件，其实始于2012年我出版福尔摩沙三足记之后就开始了。那到了2024年的中元节，每年到中元这一天，我总会想到我50年前背过的余光中的诗句，何况今夕是中元，人和鬼一样可怜。我常自曰敬天畏神，其实也是敬天畏灵。我不喜欢称鬼而称之灵，敬天畏灵。从2012到2024，我对牡丹社事件的看法几近转折，2024年的心境和2012年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甚至和2020年我试图由爱丁堡四个牡丹头颅去分析石门战役真相时的心境也不太一样了。又因为我一向认为罗妹号、牡丹社、狮头社这三大事件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就尝试以廊桥三大历史事件来称呼。但有原住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不喜欢这个词，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廊桥的观念，他们的认同是部落。我也恍然大悟，所谓下廊桥十八社、上廊桥十八社，这是洋人给他们的名词，所以我尽量就后来开始避免用廊桥这个词。2012年我在出版福尔摩沙三足记以后，决心写以台湾史为主题的小说，因为牡丹社事件影响台湾重大。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写一本以牡丹社事件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我选定的是1874年6月2日在女乃社被日本人所俘虏的12岁少女阿台的故事。为了去了解牡丹社事件，我决定去牡丹乡、车城乡还有恒春实地了解有关牡丹社事件的遗迹，并且访问当地原住民耆老。没想到这是我廊桥台湾史踏查的开始。2012年我对台湾最南端的廊桥可以说是完全陌生，虽然我在1970年左右去过一次垦丁，而且正好是以船帆史为背景留下了一张全家合照。其实在写三族的时候，我就好喜欢这个从荷兰时代就有的历史地名，也代表清代的南台湾化外之地，又不包括花东后山，地理观念很明确又很有历史感。很幸运的，我生命当中出现了三位贵人，黄富吉、邱敏义和林淑婉，帮我找到了以及了解廊桥诸多台湾史的宝贵遗迹。没有想到当这本等于是陈耀昌观点的牡丹社事件差不多定稿的时候，我这三位贵人竟然都已经离开世间了。2012年因为邱敏义带我去了荷兰公主庙，所以我决定先写罗妹号事件，而暂时放下牡丹社事件。2015年初傀儡花大致完稿，于是我又开始筹写牡丹花。2015年1月17日我先到牡丹去访问了高嘉欣老师，他是牡丹年轻一辈最早以史学训练去研究自己部落历史的人。紧接着2015年2月19日这是春节，到安徽黄山意外参观了合肥李鸿章故居，让我知道原来凤山有个淮军昭宗祠，我也才知道原来台湾曾经有个大龟文王国，还有淮军与狮头社战役的历史。正好在2015年1月和2015年3月我也参加了两次刘焕岳先生所举办的踏查队伍，让我有机会上到牡丹女乃社旧部落，在女乃社旧部落度过了一夜。没想到
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我觉得有几分灵异味道的事件，让我在3月8日清晨匆匆下山，也让我乍然惊觉牡丹祖灵并不希望我去写牡丹社事件，因为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对他们来说是不堪回首的憾事。反而两天前3月5日的白天，我在寻访淮军遗址而寻找到在芳寮的白军营的时候，则仿佛得到淮军之灵的指引。陈耀昌特别强调，我认为人死后有灵，这和鬼不同。台湾的庙宇所拜的一半是神明，而另外一半则是灵，所以我们会说灵验，似乎灵会召唤凡人，而神则不会。同一形成的不同两件历史踏查，却带给我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心冲击，让我在2015年3月10日左右很快转换了内心的决定，不写牡丹社，改写狮头社。这是我第二度延后了写作牡丹社事件的小说，那个时候心中构想的书名是牡丹花。于是继2012年之后，2015年我二度大转弯，把酝酿已久牡丹社事件的计划延后，开始写大龟文球帮还有清淮军他们所发生的狮头社战役，也就是以开山捕犯的历史作为主题。这是台湾教科书轻描淡写但非常重要的原住民和汉人冲突的台湾史。在历经一番淮军遗迹的踏查之后，淮军在我心中的评价也前后太有差别。紧接着2017年1月我和食药署官员在参访台北生技公司的时候，竟然遇到了1878年花莲萨吉拉雅事件的头目后人，我因此决定继续写花东地区的开山抚番台湾史，狮头花写南台湾的开山抚番战争，而苦练花则是东台湾的开山抚番战争，写了这两部小说。这一切好像冥冥之中也有祖灵在引导，所以我的重点从牡丹社整个移转到开山抚番的元汉战争，把我的踏查重心移到了华东。在华东纵谷带我考察的贵人有萨吉莱雅族的伊阳、萨云、鲁固等等这些人。所以2017年陈耀昌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花》，2019年又出版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苦练花》。然后因为2021年是台湾文化协会100周年，我要写一本小说来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台湾史纪念日，所以又写了《岛之息》。就在写《岛之息》的时候，2019年秋天竟然传出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解剖学博物馆中有四个牡丹头颅的消息。终于在2019年秋天之后，牡丹社事件又回到我的研究兴趣所在。陈耀昌说，其实在2016到2019年之间，我也断断续续从事着牡丹社事件的探寻，但重点仍然集中在1871年琉球人和牡丹人的冲突。感谢祖灵，20185月4日牡丹乡公所邀请我去演讲，让我认识了高士峰，让我认识了陈桂龙先生，也和日本学者平野久美子结缘。我们一起参访了杨友旺先生在保利的房子，认识了他的后人，还有那个12个公古人住过的老宅。我也赫然发现一位我认识了将近20年的某大报的女记者，竟然就是杨友旺的第五代孙女。原来在我们的日常周遭就充满了台湾史。谢谢上天安排，那天我也认识了社马里部落基石的后人龚三水先生，社马里的一撮头目，其实更是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当中代表斯卡罗族和日军周旋的重要人物。龚三水先生现在仍然是斯卡罗族的祭师，他也知道许多朱雷跟潘文杰家族的事。也在2020年7月他带我到一处在色马里的故居，还有潘文杰在朱胜树的故居。这是非常曲折的经历，对陈耀昌来说还有着那灵的指引，所以他离开了牡丹社事件，但后来
又回到了这重要的牡丹社事件，甚至更进一步去接触了牡丹头颅，才会有这样的一本牡丹头颅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陈耀昌医师他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我们继续来看陈耀昌他在自序当中解释他跟牡丹社事件还有牡丹头颅的渊源。他说，我的踏查慢慢由宫古岛人转向日本人，然后我又与下村做次郎教授共同拜访了牡丹大佬古英勇。他在2020年7月3日晚上展示给我们一把武士刀，他说那是他祖先留给他的，日本人在撤军的时候送给他先人的武士刀。而且正好那天潘壮志乡长也来了，而潘乡长则是斯卡罗潘文杰的后人，大家共持武士刀合影，那真是历史尽头。2020年左右，屏东县政府委托青鸟文化举办半岛一瞬聆听牡丹的声音展览，以及拍摄牡丹社事件纪录片，而青鸟又邀请了我担任顾问，于是我更加了解到牡丹本土人士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再回到爱丁堡的头颅，因为爱丁堡牡丹头颅的照片有一个我原先没有想到的发现，那就是至少有两个头颅有武士刀砍过的裂痕，这和我过去所念到日本兵在石门战役的获胜过程是他们在被隘口山上的牡丹士兵伏击之后，英勇爬到更高的山上向下射击牡丹战士，这很不一样。于是我搜集文献，需要写成一篇论文投到历史专业期刊上，后来我放弃了论文写作，那不是我的专长，我该以历史科普的方式写，所以写了一篇由爱丁堡牡丹头颅之伤势审视来臆测18745月22日石门战役过程。这不是专业历史论文，这是业余兴趣所表达的个人意见。在研究石门战役的同时，我也很期待可以加入圆明会去爱丁堡迎回头颅的队伍，但很不巧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于是圆明会本来2020年夏天去爱丁堡的计划严格下来，一直到2022年5月22日牡丹乡成立了牡丹社事件纪念公园，树立了阿鲁库夫子的纪念雕像。而稍早之前我也心血来潮以尚未实现的爱丁堡大学迎头骨仪式作为背景，以阿鲁库夫子为主角写出我心中所推测的石门战役真相，并让他们以穿越时空的方式出现在1919年的泰鲁格战役现场，去向40年前诱杀他们的左九间左马太复仇。我的小说标题也很直接写，那就是牡丹头颅的复仇。到2023年年初，新冠疫情明显的趋缓，欧美各国也不再有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所以圆明会又开始演绎爱丁堡之行。2023年7月底我收到圆明会的正式邀请还有行程介绍，这是我盼望了3年之行，当然非常高兴。我在8月中回函表示我会参加这个爱丁堡团，然而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圆明会爱丁堡团出发的10月28日我没有随行，原因是我担任副会长的亚洲细胞治疗组织刚好12月初在浦光开年会，鱼与熊掌无法兼得，只能够选择其中一项。但那天我也不是闲着，就在圆明会爱丁堡团自机场出发的那一刻，我则是从台北高铁站出发南下屏东去探访芳寮东龙宫。东龙宫专门是拜日本跟牡丹社事件相关的日本军人，但拜的主要田中大元帅依照当时的理解并不是牡丹社的要角，所以非常好奇要去一探究竟。而这一趟2023年10月28日芳寮东龙宫之行又打开了我对牡丹社事件未有的视野，这次我的焦点转移到与牡丹社交战的日本军人。自从这一趟芳寮东龙宫回来之后，我又感慨万千，就动笔写了牡丹头颅的和解。
很快在2024年的元旦假期左右完成初稿，再下来2024年1月27日2024年5月10日又邀请了不同的友人二访三访东龙宫，到5月10号这一次到了春日乡已经废弃的原日本人军事基地便不动，洞口竟然挂着田中将军府的小匾额。后来我才了解，这位田中将军确实和牡丹社事件有关，这些大概是一般历史学者不可能想到也不可能重视的关系，却大大影响了我对牡丹社事件的看法。我把这段由复仇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写成了另外一篇文章。接下来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因为2024年这是1874年牡丹社事件的150周年纪念，日本在3月16、17这两天早稻田大学举办了台日国际研讨会，我幸运的受邀担纲作为大会的开场演讲者。我与台湾大历史的史官定讲题称为台湾出兵牡丹社事件对台湾史150年的影响，那在演讲当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1874年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当中日本伊藤博文向清国李鸿章提出割让台湾的要求。在演讲当中引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 Robert Askelson 教授他所说的，很有可能但在日本的文献档案当中没有能够找到证据，没想到后来还找到了一个另类的证据，那就是马关条约日文版正本的最后一页，最后一段除了有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省大臣陆奥忠宏的签名之外，还附有阳历和阴历的日期，而这个阴历的日期是光绪21年3月23日。看到了3月23日心神一动，因为1874年日本人出兵台湾，日本兵船抵达社寮港岸边是5月7日，也就是农历3月22日，而日本兵真正上岸驻扎那就是农历3月23日。所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定在1895年4月17日农历3月23日，这一天正好是台湾出兵21周年纪念日。从日本的台湾出兵国际讨论会回来，我又接到屏东县政府邀请去参加5月22日屏东县政府所举办的牡丹社150周年纪念活动。原来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为新落成的石门战场碑揭幕。典礼开始，我注意到舞台上的背景看板上有两行字，第一行字是台湾语，意思是团结合作，第二行是英语 peace 和平，和平这两个字就让我想到2005年牡丹社在华家子的率领下到宫古岛两边互赠爱与和平纪念碑，双方一笑泯恩仇的往事。2024年5月22日是时期石门古战场石碑揭幕，来宾当中有代表美日两国外交人员的贵宾。日本当年是牡丹社勇士交战的地方，但今日的气氛显然牡丹人和日本人也不再敌对，所以舞台上的台湾语那代表团结合作，也就是当年石门战场交战的双方今后要团结合作不再敌对。于是陈耀昌描写阿鲁古父子头颅的小说就从2021年以复仇为主题改为2024年以和解作为主题，应该是正确反映了牡丹人以及牡丹祖灵的想法吧。回顾这十多年的心路历程，陈耀昌就特别强调，我惊喜地发现，如果我2012年或者是2015年写了牡丹社事件的小说，我对牡丹社事件的诠释或者是立场应该跟到了2024年双方和解气氛非常不同，很可能会有突兀之处吧。那牡丹社事件是影响
东亚史的国际大事，在1874年所记载牡丹社事件的外文，包括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他所写的书 Japanese Expedition on Formosa， 或者是当时的两方报纸，或后来1900年代爱丁堡大学特勒教授都用不痛来表示牡丹，因为那时台湾社会用的是台湾通用的服老话。但1945年以后，台湾的官方华语对牡丹就有了不同的发音。5月22日和我一起去牡丹社的一位友人，来自英国的英燕教授，就问我为什么当年的文献跟你都写不断而不写牡丹。我想这是许多人的问题，而且当今会使用不老话的人越来越少，将来大家都会使用牡丹来作为发音，就会产生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所以还要特别说明。在这里陈耀昌他就触及了台湾史国际化的问题，因为包括罗美号事件的许多台湾地名当时是用福老话念出来的，和目前台湾社会通用的发音明显不同，因此大家在理解这些历史的时候真的需要有对照表，至少我们在心里面要了解这中间的差异。陈耀昌从多族群从国际的角度去研究台湾史，所以他有很多的发现，而且他有很多对于台湾历史该如何看待如何研究的他自己的心得，他把这些部分的心得写成了这两本书，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就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这篇文章啊，当我一看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赶快要拿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啊不知道有这么严重，但是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真的要赶快告诉听众朋友。你或许会想，陈慧，这什么内容啊，你这么紧张啊？对的，因为我们曾经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中国人呢都比较节省，有些东西呢马马虎虎能吃就吃啊。那么其中我记得很多人呢发现有些东西啊，什么东西呢？比方说看到有一些蛋糕啊，或者是看到有一些东西啊，腊肉啊，啊还有一些东西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什么呢，还有萝卜糕啊这些。如果你看到这些食物，现在大家一定知道，只要你没有把它摆在冰箱放在外面，潮湿之后它一定会长霉，对不对？那么有些人说，哎呀那还不简单，我就把它切掉嘛。对，你切掉。可是哦，听众朋友，我讲一件事，霉菌这个东西啊，它是无孔不入。那么你想想看，你的食物不管是肉也好，蔬果也好等等，它都是有细缝的，那么霉菌就是会渗进去啊，表面眼睛你看不到啊。不管你是蛙桂也好，年糕也好，萝卜糕也好，表面上有了霉菌，你想它不会渗进去吗？我甚至都想到，这篇文章虽然说萝卜糕、年糕、蛙桂见霉斑就该丢，我觉得啊，任何东西包括你的火腿啊或者什么东西，如果你在外面晒太阳晒干了以后，你摆冰箱，可是你放在外面放在潮湿的地方，当它被霉菌感染了，对不起，赶快把这个火腿丢了，把这个腊肉丢掉，绝对不能说你把肉给切了，然后把这个霉斑的地方给切了你就拿来吃。告诉大家，霉菌啊，这个菌细菌啊，它会渗透的，管你什么肉啊菜啊萝卜啦或什么东西，细菌一旦渗透是无孔不入，你看不到的，肉眼看不到。所以在这赶快告诉大家，如果你买了家里吃的东西，可是你没有放进冰箱，你把它放在外面，结果呢，萝卜糕也好，年糕也好，蛙桂也好，还有腊肉香肠长了霉斑，你不要以为刷刷洗洗你就把它，当然萝卜糕你不能洗，年糕不能洗，长了霉斑你只能丢。可是我告诉大家，你挂着什么板鸭腊肉在外头，如果它一旦也长了霉斑，那么请你把它丢掉。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头买了这个腊鸭腊肉啊，有些人自己在家做腊鸭腊肉，你腌制好了晒干了，然后呢请你赶快把它放到冰箱，不要挂在潮湿的地方。如果你发现它长了霉斑，绝对不是说切掉就可以的，要把它丢掉。因为霉菌的东西一旦吃到你的肚子里头，那你的身体本身就是潮湿的嘛，对不对？所以想想看就很恐怖哈。今天这篇文章就是特别强调，因为我看到是在这个世界日报，在它的养生版上有这么一篇，赶快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好的为你介绍一下。各位听众，过年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不少都是有了糕点啊，像这些年菜呀啊，营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选购一定要特别注意，买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些东西，腊肉啊、香肠啊、糕点呐、啊，有没有色泽的问题？有的萝卜糕，如果它放了一些东西，可能呢，它有放一些变质的东西在里头，所以你要注意这一些食品， 不管是糕点也好啊什么的，要看它有没有失黏变质的现象。换句话说，当你买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所看到的东西有没有霉斑菌。有霉斑菌了以后，这个东西不要买了。为什么呢？因为霉菌是无所不在，眼睛看不见它都可能有。所以建议大家，不管是萝卜糕、年糕、蛙桂啊，看到霉斑就要丢掉啊，再千万不要以为把这块切掉就可以了，最好就整个不要了，因为这个霉菌吃进去对你的身体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呢，我特别介绍的是一篇文章，台湾奇美医院营养科的营养师王姿婷，他就特别在一篇文章里面谈到，萝卜糕在它的外皮应该呈现的是一个微微的黄色。如果你发现这个你看到的这个萝卜糕，它的颜色太白了，啊，就是应该是微黄色的，可是呢，色泽太白，那你要警惕，它可能呢是加了在这个萝卜糕里面呢太多的漂白剂，就是亚硝酸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添加了这个东西呢，让这个萝卜糕也好、年糕也好、蛙桂也好呢，不会容易坏掉，因为它可以防腐。可是它对我们的肝并不是有好处的，对我们的肝脏啊，对人类的肝脏，因为这些过分漂白的东西呢，亚硫酸盐对我们的人类的肝脏不好。有些甜的年糕啊，或者是发糕啊，一定要选呢具有弹性的，最好挑选呢是用红橘这些天然色素所着色。如果他们使用了小苏打这些健康的发酵剂所做的发糕，那么尽可能的呢也要避免吃过多的有人工色素所做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有些食品啊，它老是觉得什么红红绿绿的，这都是人工色素。人工色素呢，绝对不能多吃啊，最好是避免吃。人工色素红的绿的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呢，它是人工色素，对我们的肝脏呢，会造成伤害。所以各位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哦，太红带绿这个都不好，最好吃自然的东西。用人工色素所制的东西，还有小苏打呀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你吃多了，可能呢对我们的肝脏是有影响。这三种东西呢，有的时候水分量很高，那么有时候呢也容易造成呢细菌的滋生，所以湿湿黏黏的东西呢最好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室内摆在那儿再卖。最好你要买吃的东西呢要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啊，就是冷冻柜里面把它拿出来。那么你发现你买的东西呢，如果这个颜色过于呢不够自然，就不要买。有些东西看上去过白啊或怎么样，这种不是天然色素的东西呢，或者有些东西的有些蛋糕里面花花绿绿的，那也不要吃。为什么呢？太花绿的东西在这个蛋糕上面啊做得很漂亮，什么绿的红的，有些人认为这是奶油的东西就吃。告诉大家，蛋糕上面这些奶油东西最好你吃蛋糕的时候就把它铲掉，只吃蛋糕，不要吃上面的奶油的东西，即或是你觉得哎味道还不错，甜甜的，但是它因为有色素，色素的东西呢千万不要多吃。所以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发霉的东西也不要吃，即或是有一些比方说你想吃的东西发现它发霉，你说哎呀我把它切掉然后我再吃，告诉大家，霉菌最容易渗透在食物的内部，因为食物本身呢 它是可以被这个细菌所渗透的，所以有些东西一旦发霉了就真的不要吃，因为对我们的肝脏不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容易得甲肝、乙肝、丙肝之类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霉菌的东西。任何东西腌制过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呢都是不好的。那么有三类的食物呢水分很含高的啊，因为含的高，所以它可能在室温比较高的地方呢，室温高就容易让霉菌细菌滋生的很快。所以你看到室温很高而这些东西放在外面在卖，湿湿黏黏，可能让你看不出它的会长霉菌，可是它就是因为它的湿黏而它的包装有问题，那么就有可能呢会产生有这个霉菌的状态。所以一个食品放在外面曝晒在空气里面，就不是让你可以买来带回去吃的。所有买的东西，一的要不然就是从冷冻柜把它拿出来啊，冻得硬硬的，你拿回去在家里解冻，解完冻马上就要做菜。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从解冻柜里拿出来，拿回去解冻之后马上要做菜。绝对不要把它放在空气当中让它慢慢解冻，结果呢在解冻的过程它可能就被细菌给感染了。所以我们对于在街边上卖的萝卜糕啊、年糕啊或者是发糕啊啊，你看到有霉斑就不要吃了。有霉斑，那么即或是你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可是它长了霉斑，请你丢掉。因为任何的有霉斑的东西就表示它已经被渗透了。而霉斑会造成什么样的健康，各位，就是对你的肝脏最不利。对我们的肝，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肝是对我们身体营养的吸收跟过滤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霉菌又对我们的肝脏、胰脏是破坏力最强，所以不能吃这些东西。那么或许听众朋友会说，那么我买了这个水分含量很高，我要怎么样放进冰箱里头能够保存它的这个好的营养而不长霉斑呢？好，那我告诉大家，当你买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你最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广播了吧，
6: 是
5: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6: 对，
5: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优秀的中青年名家表演的相声佳作。那么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听三李的合作。这三位主创主演呢都姓李，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李涵，表演者呢是相声名家李伟健和青年演员李丁，这是承上启下的相声名家带着年轻人。李伟健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北京曲协的主席，大家熟知的相声名家。那么李丁的捧哏在青年人当中是非常独特的，那这个段子写得也好，正好发挥了李丁的那种独特的表演风格，开头这几句您就能听出来啊。下面我们就今天抓紧来听这段催婚，这个名字就是聚焦社会现象哈。我们请您来听李伟健李丁的表演。
2: 哎呀，谢谢大家的掌声，
3: 感谢大家的热情。
2: 我是李伟健，
3: 我是李丁，
2: 这是我的儿子。
3: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2: 什么情况？
3: 不是怎么儿子了？怎么？
2: 不是，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俩这关系该公布了。
3: 这个不，您就这么突然呢、啊？我觉得大家跟我都接受不了。
2: 没觉得大伙接受不了啊？
3: 不是你们想看什么呀？你们这是
2: 不是这很显而易见呀、啊？
3: 怎么显而易见了？
2: 你看我们爷儿俩往这儿一站
3: 啊，
2: 多像啊！
3: 不是您这就算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也是您睁着跟闭着眼没区别，这个不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台上闭着眼睛说相声的相声演员。
2: 什么话呢？这是。
3: 是不像、啊、
2: 你往那一站，大家伙来站近点、
3: 啊、
2: 大家看
3: 站近点站近点啊，
2: 你首先看我们爷俩这个头
3: 那啊啊
2: 一边高
3: 啊，也是就是你要去了我的头，咱俩是一边高，算上我头我就比您高一头。怎么的，我这个头我这是随我妈了没随您。是这个意思吗？
2: 就这么说，这不就圆上来了吗？
3: 哦、明白明白、哎，好说了好说了。
2: 您再看我们这个眼袋，
3: 哎呦，眼袋，这我随我妈了，这个。
2: 您看我们这牙，
3: 随我妈了。
2: 您看我这眼睛，
3: 随我妈了。
2: 我怎么也随你妈了？
3: 不是，您不能随我妈，您是随您妈，随我奶奶了，哎、对不对？
2: 来，您再仔细看一看。
3: 咱们不要再仔细看了，再仔细看我就圆不上来了，就越仔细越圆不上来，现在。这真不像啊，咱俩
2: 不像就不是爷俩了吗？这常言说得好，遗传还讲着变异呢。
3: 啊，
2: 当然了，你这属于突变的。
3: 我都变得忘了本了都。
2: 你确实忘本了。
3: 我怎么了？我
2: 都为你发愁啊。
3: 是我理解。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2: 你要点脸行吗？
3: 我怎么了？我您说您愁什么呢？
2: 我愁的是、
3: 啊、
2: 你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3: 哎，一对没羞没臊，你看见没有？
2: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3: 我着什么急？我有什么？
2: 你妈没催你吗？
3: 催了，今儿出门还催我呢。
2: 啊，
3: 李丁啊，一会儿演完出赶紧领演出费，要不然回头你爸又得领两份。就这人啊，
2: 你计较这个干什么呀？
3: 怎么了？
2: 再者说演出费到了家我不就给你妈了吗？
3: 对，你是把我那份给我妈了，您那份还在您兜里装着呢。
2: 你就为我做点牺牲，
3: 这么些年净牺牲我了。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干嘛呀？您怎么您不就为了您那点私房钱吗？
2: 你看
3: 是不是
2: 都怀疑我有私房钱？
3: 本来
2: 我那是为我吗？
3: 啊，
2: 儿子，我那是给你攒的。
3: 哎呦，爸呗，什么时候能拿着啊？
2: 您答应什么呀？
3: 我这紧着假装没听见，您还往那儿领呢？给我，您倒是给我。
2: 不是，你倒赶紧结婚呢！你结了婚，我都给你，我再也不受这委屈
3: 啊！ 好，我结婚
2: 啊，
3: 你把钱给我，
2: 嗯，
3: 我转脸都给我媳妇儿，那就我受这委屈了，我就是一中介呀，我还不是倒腾二手车呢，我这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图什么呀？
2: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话呀、啊？你到底结婚不结婚？
3: 我不结，我没对象呢，我结什么婚呀、
2: 啊？不是，我就纳闷啊。现在这年轻人怎么都不着急呢？
3: 我还纳闷呢，像你们这老年人怎么老着急呢？
2: 你再说一遍。
3: 那老年人那么急什么呀？
2: 你再说一遍。
3: 我错了，我结婚还不行吗？
2: 你说谁老年人呢？
3: 不是，那你们现在这中青年同志怎么那么大脾气呢？现在
2: 你废话，我能不急吗？我能没脾气吗？
3: 怎么了？
2: 都32了，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人家别人那32的、
3: 啊、
2: 人家连二胎都有了，你这32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再没头胎我都快头胎了。
3: 您到底想干嘛呀？您
2: 我就想抱孙子。干嘛？
3: 你抱孙子好办、
2: 啊、
3: 我给您出一主意、
2: 啊、
3: 不想抱孙子吗？这样回头您投胎的时候您直接投您孙子，行吗？然后我催你结婚，我们这叫罗圈催呀、啊，有意思吧？这个，
2: 您还鼓掌呢？这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这个，我抽你，你信不信？
3: 你看你干嘛？我这不话赶话的说到这儿了吗？这不就是
2: 我投胎就投自己孙子呀、啊？
3: 你不想抱孙子吗？
2: 那我也不能投胎自己抱自己啊！
3: 别不生气，不生气，好不生气啊！来，抱孙子，抱孙子了啊！抱孙子，不生气，好不好？
2: 抱哪孙子去呀、
3: 啊？我哪孙子都没抱，行了吧？
2: 你要跟我哥有这功夫跟我斗的时间，你找个女朋友不行吗？
3: 我不找了吗？我把对象我都领家让你看了吗？不都？
2: 你那是领回来吗？
3: 怎么？
2: 你那是租回来的？
3: 你别血口喷人啊！哪有租女朋友呢？我还
2: 你还嘴硬是吧？人那姑娘见面就跟我说实话了。
3: 说什么呀她？
2: 叔叔，
3: 嗯，
2: 李丁就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3: 哎呀。这也太没职业道德了，这个
2: 怎么着？感情是我儿子租来的啊？行了，也没聊两句，扣你80，走人。
3: 怎么还拿回扣呢？
2: 什么人你是？
3: 拿什么80？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行吗，爸？哎，咱们有一说一，我是不是我那天把丈母娘领家里让你看了？
2: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
3: 啊，
2: 你那是租回来的。
3: 天地良心啊，朋友们，我还租丈母娘干嘛呀？
2: 你还嘴硬是吧？我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漏了。
3: 您问什么了？您
2: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的？啊、是，漏了、
3: 哎。这心里也太脆弱了，这个。
2: 少废话，留下80块钱，走人。
3: 这就160了，这就。不是，爸，
2: 嗯，
3: 您听我说啊。咱您别急行不行？
2: 嗯，
3: 您别急，我是不是把孩子都领家里来让您看了？
2: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3: 不可能，没租，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我那是借的，没花钱。
2: 你还嘴硬？你没花钱，兜里那

0: 您怎么把孩子钱给扣下来？
1: 我是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
0: 哎呦，这什么人呢这个？哎呦，您年轻时候干过采购吧？您什么回扣都能拿得着啊？您别说，您还挺有底线的，就拿80，多一分都不带拿的，您看见没有？
1: 那当然了，我们内部有规矩，最多提26%。
0: 您行了，您行了，您行了。
1: 我们这叫童叟无欺。
0: 您别安这好词了，您还童叟无欺呢？您，
1: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找对象。就为你这事儿，我跟你妈可没少吵架。
0: 您们吵什么呀？
1: 我觉着你到现在搞不着，找不着女朋友，全赖你妈。
0: 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1: 小的时候他妈就不让跟女孩子接触，幼儿园的时候只要跟女孩子一聊天，马上他妈就把她蹬走。
0: 对，是，那主要是我妈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1: 那女人一说话都大老虎、小蜥蜴、没发怒，他连话都多不叮嘱，他能伤害你什么呀？他，
0: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1: 好容易上了小学了，拉着女同学一块回家，他妈又说了，
0: 说什么呀？
1: 拉着女孩做阴凉，你就是个小流氓。
0: 我妈就希望我打根儿就得正。
1: 到了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他妈又说了，
0: 说什么呀？
1: 拉着女孩吃冰棍，看你那个流氓劲儿。
0: 我妈是怕耽误我学习
1: 了。到了高中了，约女孩子看个电影，她妈还说呢，拉着女孩看电影，你流氓外带不正经。
0: 我妈是曲艺团唱快板的吧？是，怎么这小哲张嘴就来呀？他妈，
1: 我告诉你，我觉得你妈把你幼小的心灵都给蒙上了阴影啊。
0: 我这阴影怎么曲了拐弯的呢？怎么？不是您，您听我说，爸，您别老赖我妈，行不行？回头您这就跟这吵架了，再
1: 是我这话音刚落他妈马上就反击了。
0: 哦，
1: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话，都不稀罕搭个你。
0: 急了
1: 你说，打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0: 哎呦，
1: 你给我买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0: 不是，您约他看个电影不就完了吗？
1: 你净说那个话。
0: 怎么了？
1: 结婚以后我把钱都交给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0: 您不从我这儿拿了240的回扣呢吗？80一张能看3场呢，这都。
1: 您看见了吗？我要挣点钱，这一家子都盯着啊。
0: 我没有，我盯这钱干嘛呀？我就跟你说，不是说赖我妈这事儿，对不对？那我妈说了，说您我不结婚就是赖您没给我买房。
1: 对呀，他妈说啊。我没给你买，我就240块钱，我怎么买房啊？我连乐高我都买不起。
0: 您还什么都玩过？您还
1: 什么叫什么都玩过呀？
0: 是您别赖我妈行不行？
1: 对，我这样我谁都别赖。
0: 对
1: 啊，你这话呀，你跟你奶奶说去。
0: 跟我奶奶说什么呀？
1: 你奶奶有意见啊？
0: 奶奶有什么意见？
1: 你奶奶说了，我说两句公道话啊。
0: 哎呦，
1: 我说句公道话，
0: 我奶奶说话了，
1: 别老逼着孩子呀，相亲相亲相亲。
0: 哎，对呀，
1: 那相得着吗？
0: 你看我们这隔辈亲，对不对
1: 啊？还上什么婚介所
0: 啊？
1: 等征婚启事，老土不老土啊？
0: 哎，
1: 征婚启事那都什么年代了？
0: 就是
1: 啊，还婚介所，那解决不了问题。
0: 奶奶明白人呢，这是。
1: 还是找机会呀，上医院看看吧。
0: 我没病，奶奶，我上医院干嘛呀？我，
1: 你不是说你那个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0: 我基因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啊？怎么突的？我没病，我没病啊！
1: 你没病，你怎么不找女朋友啊？
0: 我找女，我不是说不找女，
1: 你都辜负了奶奶对你的一片心呐！这小的时候都是奶奶带着呀。1岁的时候这么高 穿着开裆裤的时候我就给你唱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2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你唱 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烟儿 3岁的媳妇儿你穿着开裆裤我给你唱
0: 奶奶您先给我来一屁帘再唱行不行啊？

0: 这么冷的天我有点馊得慌啊我。
1: 嗯，还系上系上屁帘，
0: 你不系上屁帘干嘛呀？你不系上屁帘，我
1: 也不行。
0: 我
1: 听奶奶接着唱啊！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先出几脚好。
0: 那是蜗牛，这是您把这屁帘给我放下行不行啊？我紧着说嗖的话，你还往我往起撩着。
1: 你四岁的时候，奶奶也唱啊。
0: 又唱什么？
1: 小小字儿做门灯。
0: 怎么又唱回来了又？我们三年是一个轮回，是不是？奶奶，我小时候你不唱点别的吗？就唱媳妇儿呢。
1: 那不是奶奶就希望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0: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还有家有业呢，我。
1: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带的挺好的，怎么交到你爸手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0: 我爸不是把裤裆给我缝上了吗？
1: 全赖你爸。
0: 不赖我爸，您别怪我爸行不行？那家里边那都是我妈说了算，那都是。
1: 哎，你妈我可不敢说
0: 啊，
1: 我说一句她有一万句那盯着我呢。
0: 对，是我妈是唱快板的吗？都是
1: 小子，你没结婚你不懂啊。
0: 那怎么了？
1: 婆婆跟儿媳妇打架呀。
0: 啊，
1: 那没有皮肉的伤啊。
0: 那不还行吗？那
1: 全是内伤啊。
0: 哎呦，都赶上网络暴力了，这都、您又赖我妈了，您、您谁都别赖行不行啊？奶奶，这我代表我们大龄青年，我说句话行吗？
1: 那说吧。
0: 你看您们这老天天催我们结婚，我们要真听您们的，我们草草找一对象结婚，回头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那老话怎么说的？强扭的瓜不甜呀，是不是？但是奶奶您放心了啊，这也就是没好瓜，只要有好瓜，保证不让他跑喽。鼓掌。鼓掌多尴尬这地方，
1: 说的还真好。
0: 当然好、
1: 奶奶这儿就一好瓜、哎，前两天我看见一姑娘
0: 啊，
1: 哎呦，我就想给我这孙子介绍介绍。
0: 什么姑娘、
1: 长得可漂亮了、
0: 长得漂亮，我喜欢。
1: 柳叶弯眉大眼睛、天生丽质像明星、长得跟新疆那滴滴大巴似的、
0: 是刷卡的是投币的呀？这
1: 那叫
0: 迪丽热巴
1: 啊！对对，迪丽热巴是的，
0: 长得漂亮。
1: 哎呀，我都加她微信了，我就拿她当我孙女了。
0: 就这么亲呢？
1: 孙媳妇儿啊！
0: 哎呦，
1: 哎呀，而且这孩子心肠好啊。
0: 是吗？
1: 嗯，每周来得给我干家务活，陪我聊天啊，给我讲故事，讲那个什么《三国列国西游记》啊，还有那个《水浒传》啊，还有那个，反正吧，讲了好多。
0: 您是找了一个说书的，是不是？还是找的曲艺团的，是吧？
1: 什么叫说书的？人临走的时候还给我放下两盒那个紫金还魂丹呢。
0: 放什么玩意儿？这是还紫金还魂丹？
1: 我可不白拿啊！我给他300块钱。
0: 您遇着卖假药的了，奶奶？
1: 什么卖假药的呀？
0: 您听着，什么东西？紫金还魂丹。
1: 对呀。
0: 好家伙，这煤炭老君炼丹炉都出不来这产品呀，都。这什么呀？这你不浪费钱呢吗？这
1: 怎么叫浪费钱呢？钱可没浪费。
0: 没浪费吗？
1: 我把这还魂丹呢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0: 那好喝得了吗？
1: 好喝不好喝不知道
0: 啊，
1: 反正喝完了据说有副作用。
0: 有什么副作用啊？
1: 你爸爸喝完了这还魂丹呢，
0: 怎么着啊？
1: 老想投胎。
0: 哎，你别说了。
2: 谢谢谢谢二位，请留步。二位老师请留步。朋友们，这段相声说得好吗？我们请二位再给大家说一段好不好？哎，李丁你也该吃吃那个还魂丹了，有请二位。
3: 哎呀，谢谢谢谢大家。
0: 各位别鼓掌。但凡我跟韦健老师会第二段，我是这个，我是
3: 这个
0: 怎么办呢？
3: 这个特别好啊！你看这个李丁啊，这个是一个特别能够创作的演员，
0: 也不敢当。
3: 哎，这个节目主要是他写的，
0: 没
3: 写的好不好？确实好。
0: 谢。
3: 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吗？
0: 为什么这么好呢？
3: 因为他到现在38了，单身。
0: 谁说38
3: 啊？
0: 37。没那么大啊，没那么大。
3: 敬畏事业考虑，
0: 是吧？
3: 我们这儿有很多都是这样。
0: 嗯，
3: 你像我们那个报幕那个小伙子，
0: 那个小伙子，对
3: 啊，那个
0: 叫徐涛，对，徐涛46，今年
3: 对，
0: 也没结婚呢。
3: 啊，我们这个报幕这女孩千惠，
0: 千惠啊，
3: 啊，
0: 嗯，也40好几了，
3: 对，
0: 您看这不按词儿说是什么意思是吧？
3: 他们为什么都这个老大不小的这样一个状态？
0: 为什么？
3: 主要是为事业。
0: 对，
3: 为事业。
0: 当然，要是北京曲协的主席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更好了。
3: 所以下一步我们准备办一个婚介所。其实大家爱听相声，我明白，
0: 嗯，
3: 都喜欢我们这个艺术，
0: 是是是，
3: 是吧？
0: 嗯，
3: 而且呢，对演员，应该说都是一种厚爱。
0: 啊，对对，太爱咱们。
3: 哎，这个演员，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词儿，
0: 嗯，
3: 讲老实话，
0: 嗯，
3: 上台之前还在使劲的背，因为这个新词儿啊总是在改。
0: 对对对，
3: 是吧？
0: 嗯，
3: 这个演员就是精力特别的集中。集中是不是好事啊？好事，
0: 嗯，
3: 因为他不忘，
0: 嗯，
3: 啊，但是过于的集中也出问题，
0: 嗯，
3: 有的时候这真要是出了错，自己都体会不到。
0: 我应该在哪儿说句什么话，魏健老师？我现在跟旁边就跟个电线杆子一样。
3: 你不用说话，
0: 我这个没有我的事儿，我明白了。
3: 对，你就是聋子的耳朵。
0: 我是配的，
3: 哎，
0: 我是
3: 娶媳妇打分，
0: 我跟着凑热闹。
3: 对对对对对，你就站着就行了。
0: 哎，我站着，我站着，
3: 好吧。你看这个演员过于的精力集中，
0: 嗯，
3: 也不行。有一个现代京剧，大家熟悉，
0: 嗯嗯，
3: 叫《智取威虎山》。
0: 哦，这是梁子荣那个。
3: 对，里边有这么一段，杨子荣打进匪窟，
0: 哦，
3: 打进去之后跟坐山雕有一段对白，
0: 嗯，
3: 这个对白大家都熟悉，应该是这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了。这时候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上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哦，
3: 可是这一天呢，演坐山雕这位啊，中午喝了点酒。
0: 哎呦，
3: 喝的有点高，
0: 微醺了。
3: 哎，
0: 嗯，
3: 到了晚上演出，这酒劲儿还没过去呢。
0: 那怎么办呢？
3: 虽然这脑袋是晕的
0: 啊，
3: 心里是清楚的，一琢磨我今天可得看住了，我这词儿千万别出问题。
0: 对对对，
3: 我要一出问题，别人一闻见我酒味儿，那非得批评我不可呀。
0: 肯定舞台事故了嘛，就是。
3: 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精力过于集中了，这一集中出错了。
0: 我现在也很集中，
3: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
0: 啊，
3: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应该是红什么呀？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0: 对呀，
3: 啊，一闻，哦，喝酒了，
0: 闻出来了。
3: 喝酒能不出错吗？
0: 嘿，
3: 这肯定是把两句说颠倒了。
0: 哦，
3: 他一想，你说颠倒了，我也按照颠倒的说吧。
0: 嗯，
3: 防冷涂的蜡，怎么又黄了呢？
0: 不白问了吗？这不是。
3: 我又涂了一层，
0: 哎，涂两层蜡是吧？
3: 他们台上这一出错
0: 啊，
3: 台底下有一电工乐坏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蜡。他净顾乐了
0: 啊，
3: 把他的工作给忘了。他有什么工作呀？
0: 什么工作？
3: 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0: 啊，
3: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啊，
3: 这一盏灯啊，就是一个小灯泡，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0: 哦，
3: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小闸刀来。
0: 哦，
3: 待会儿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
0: 嗯，
3: 他拉下俩闸刀来。他净顾乐了，
0: 嗯，
3: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台上不容功夫，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突然明白了，哎呦，我这还有工作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你干嘛呢？怎么仨闸刀都拉下来了？他涂两层蜡，他涂八层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哦，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杨子荣待会儿怎么办呢？
1: 那要不然我再把那俩闸刀合上得了。没听说过，这灯自己又亮了。咱别演坐山雕了，咱演聊斋吧。咱们他们台底下乱，
0: 这台底下是太乱了。这
1: 台
0: 台
1: 上这杨子荣可受了罪了，
0: 是吧？我提
1: 了这枪在台上转悠。
0: 哎、我发现我这工作比杨子荣轻松多了，我在台上看戏呢，我现在。
1: 一边摆造型一边心里骂呀、啊、
0: 哎
1: 呀，那你缺了得了你。
0: 是
1: 啊，你倒给我留一盏呢，你这让我打什么呀？
0: 你不给我留灯，你给我留句词儿也是好的呀。
1: 实在没辙了，
0: 我连词儿都没有啊。
1: 这杨子荣急中生智，一抬手啪，
0: 哎呀，这
1: 冲台底下打了一枪
0: 啊。
1: 当时这电工真急了，一抬手夸嚓把总闸给拉了
0: 啊！
1: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0: 哎呦，我
1: 发的金刚站边上还喊呢，好啊，好枪法、
0: 啊、
1: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0: 你别说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伟健、李丁表演的相声《催婚》和一个返场的小段。今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再见。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8: 是
7: FM 87.6，这空中小林啊，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这里是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请您听的这个相声的名字叫做歌曲人生，从内容跟形式上都跟上半段的不一样。表演者呢是非常帅气的一位青年才俊刘鹏啊，为他捧哏的是张家彤。刘鹏呢出自名门，他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刘俊杰老师，他的师傅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李金斗先生。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刘鹏张家彤的歌曲人生。
2: 非常的开心啊，
3: 是
2: 看见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3: 对，
2: 能给大伙儿送点欢笑啊，是我们的荣幸，
3: 应该。
2: 哎，当然呢，您在笑的同时，您可别忘了
3: 怎么了，
2: 鼓掌。
3: 哦，是，
2: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3: 啊，
2: 何老师的专场演出
3: 第二天。
2: 何云伟老师是我的偶像，
3: 是吗？
2: 我听他的相声真的很多年了。
3: 哦，
2: 何老师长得也帅，是吧？然后呢？
3: 啊，
2: 会的节目也多。
3: 是，
2: 你说传统相声140多段了，
3: 嗯，
2: 何老师站着人能说700多段，
3: 我
2: 了不起。
3: 是，
2: 我真的是从小就喜欢何老师，
3: 听他相声长大，
2: 真的从我这么大时候，
3: 嗯，
2: 我就听他节目。
3: 哎，
2: 啊，这会儿呢，我们给您说两句。
3: 是的，
2: 然后他呢能下去躺一会儿，是不是？
3: 他得躺一会儿，
2: 休息一会儿啊。
3: 是，
2: 我们都是青年演员，
3: 对，
2: 所以上台来，我觉得应该给大伙儿先送上祝福。
3: 好啊，
2: 我指的祝福不是说就是过年好，这不行。
3: 那怎么办呢？
2: 咱得层层见喜。
3: 什么意思？
2: 我提个要求啊。
3: 您说。
2: 咱们经常玩一个游戏
3: 啊，
2: 就是从数字一开始。
3: 哦，
2: 一个字儿一个吉祥话。
3: 哦，
2: 都得是好词儿，咱给大伙儿送点祝福。
3: 没问题啊。
2: 怎么样，
3: 开始吧。
2: 咱来了啊。
3: 嗯，
2: 打我这开始啊。
3: 哎，
2: 我这是一。
3: 嗯，
2: 我祝愿今天鼓掌的朋友您是一帆风顺。
3: 好词儿。到我了。
2: 该你了。
3: 二帆风顺。
2: 啊，我三番风顺，
3: 四番风顺，
2: 咱是不是有点无聊啊？
3: 这不你说的吗？
2: 您得换呢、
3: 啊，还得换词儿、哎，
2: 必须得换词儿啊！
3: 那你开始吧。
2: 一帆风顺，
3: 二龙戏珠，
2: 三阳开泰，
3: 四季平安，
2: 五福捧寿，
3: 六六大顺，
2: 七星瓢虫。
3: 等会儿，像话吗？
2: 七嘛不是？
3: 没这好词儿
2: 哦，有词儿啊？
3: 你说，
2: 七呀、啊，七星高照，
3: 八方来财，
2: 九子登科，
3: 十全十美。
2: 好，真好，太好，有点意思。
3: 百，
2: 还有百呢。
3: 来，
2: 百有词儿。
3: 嗯，
2: 百事顺心。
3: 哦，
2: 万、啊、万事如意。
3: 两万，
2: 糊了。
3: 玩牌呀、啊，是怎么？
2: 两万，有问两万的。
3: 就说好词儿的
2: 到万就可以了。
3: 是的，
2: 这就是简单送一下祝福。
3: 没错，
2: 您看我发现啊，
3: 什么呀？
2: 凡是到这个节日的时候，
3: 哦，
2: 特别受欢迎的节目啊，
3: 嗯，
2: 都跟唱有关。
3: 是吗？
2: 唱容易带动大伙儿的气氛。
3: 对，
2: 这个唱的节目特别多。
3: 嗯，
2: 你像我们说学逗唱
3: 啊，
2: 你像太平歌词、数来宝，这也属于唱。
3: 对，
2: 但是我们多数研究是那个其他的唱。
3: 怎么唱呢？
2: 比如说古曲，
3: 哎，
2: 评剧，您像梆子，
3: 嗯。
2: 京剧，
3: 对，
2: 越剧、豫剧，
3: 是，
2: 就这些个唱的
3: 啊，
2: 我是都不会。
3: 哎，不会你说他干嘛？
2: 我会唱，主要唱歌。
3: 哦，唱歌。
2: 哎，唱歌。
3: 嗯，
2: 咱知道唱歌这属于创新，
3: 是吗？
2: 咱整个北京啊，
3: 啊，
2: 总听相声的朋友您知道
3: 什么呀？
2: 凡是在歌里头说相声
3: 啊，
2: 说着相声能唱歌的
3: 怎么着？
2: 没多少人，
3: 是吗？
2: 据我了解呀。
3: 多少？
2: 你整个北京说相声唱歌的能有多少？
3: 多少？
2: 也就70多万。
3: 哎，七十多万，
2: 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3: 那、啊、您怎么着？
2: 我属于啊，不干唱。
3: 哦，教师的唱。
2: 教师了也不行。
3: 那怎么着、
2: 啊？我自己呀、
3: 啊。啊。
2: 自己。
3: 自己干嘛？
2: 我自己揍自己。
3: 嚯，那你够狠的呀你。
2: 自己揍自己唱。
3: 哦，半揍半唱。
2: 哎，我喜欢弹唱。
3: 呵，
2: 朋友们，我练过那个 piano 啊。
3: 什么？
2: 就钢琴的，
3: 那你说出来，
2: 这不洋气一点
3: 啊？
2: 钢琴
3: 啊，
2: 这钢琴我家就有一大钢琴，
3: 是吗？
2: 大三角 piano，
3: 嚯
2: 啊，三角钢琴
3: 啊，
2: 我家主要装修都是欧式的，
3: 是吗？
2: 然后有一大钢琴摆中间，
3: 漂亮，
2: 弄一马扎，我坐那儿，哎，
3: 你够得着吗你？
2: 你主要听唱嘛。
3: 哦，
2: 边弹一唱这就不一样。
3: 是吗？
2: 钢琴不好来，朋友们
3: 啊，
2: 88个键。
3: 嚯，
2: 有黑的，有白的，
3: 是
2: 有摁下去起得来的，有起不来的，
3: 那就坏了
2: 啊。钢琴不是，咱光说不行，
3: 那你弹啊，
2: 弹弹，
3: 弹弹，
2: 没问题
3: 啊。
2: 您哪位朋友带着钢琴了？
3: 你先等会儿，
2: 您掏出来，我
3: 都没听说过
2: 啊！
3: 听相声背着钢琴来，
2: 万一有带的呢？
3: 没听说过，
2: 没有、啊，
3: 那扛不住。
2: 没有钢琴，我会别的。
3: 什么呀？
2: 这么着，我上后台找找、
3: 啊，
2: 我要能找着钢琴推上来，咱来个弹唱。等
3: 行啊，那没问题了。相声专场何老师这累半天了，再换个新鲜的，他拿个钢琴来，大伙儿噔噔一弄，大伙儿报以热情掌声，怎么样？来，掌声欢迎一下刘鹏老师，看看拿什么乐器，看看大钢琴一拿出来倍儿棒。
2: 可以啊，
3: 可以，太棒了，
2: 鼓鼓掌吧。
3: 好，太好了。这个
2: 这钢琴我搬不动，
3: 这是
2: 钢琴上有一葫芦丝，我看挺好。
3: 哦，你说这是葫芦丝啊？
2: 啊，
3: 这不大半葫芦吗？
2: 都一样，都一样。
3: 这是吉他，你当我真不知道？
2: 别显摆，知道你是知道个琵琶，有什么可骄傲？
3: 是琵琶吗？这是吉他。
2: 你弄准了
3: 啊！
2: 甭管是什么，主要听弹。
3: 你真的不是
2: 这东西
3: 啊？
2: 一拿上它，我就想起我那口号。
3: 什么呀？
2: 吉他背在手
3: 啊，
2: 一弹就一宿。
3: 卖唱的，
2: 你这你听听听听，
3: 我听听
2: 听听
3: 啊。
2: 好吧，
3: 你是不是给他钱了？这票你送的吧？
2: 特别像我雇来的亲友团。
3: 是啊，你这是听着什么了？
2: 您听听听这一下。就这一下
3: 啊，
2: 蕴含了70多种技巧，
3: 是吗？
2: 你仔细听，有感情色彩，这一般人真来不了，知道吗？
3: 这不狗倒门吗？这不我也会吗？这谁不会、啊？
2: 不是，我就说给你介绍介绍。
3: 哦，介绍。
2: 你光扒拉不行，得弹唱，
3: 还能弹。
2: 弹唱这可好听了，
3: 是吗？
2: 那我当时练这个，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小姑娘，
3: 哦，
2: 哎，长得哎，哎呀，长得，
3: 长得哎呀，
2: 特别好看。
3: 好看，
2: 就这么说吧。
3: 什么样啊？
2: 他长得特别像何云伟老师
3: 啊！
2: 我当时我就给他唱，
3: 哎，
2: 我在楼下我弹唱，
3: 哎，
2: 我才唱了半天，
3: 他下来了，
2: 他就搬家了。
3: 哎，何老师也得搬家，知道吗？
2: 不是，我唱了，
3: 你唱了吗？
2: 我唱，我这是这样唱的。
3: 我唱，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3: 他是得搬家了，
2: 怎么了？
3: 哪儿都不挨哪儿，您这
2: 不是那阵儿不是没练会吗？
3: 哦，这练会了
2: 没有？
3: 没有，
2: 没有。我试试，我一高兴，一听见掌声，我能尝试尝试。
3: 是吗？
2: 咱来来，
3: 您得唱唱，我们听半天了
2: 啊。咱唱一个最近就是比较新鲜的歌，
3: 是吗？
2: 有一歌叫这个《苹果香》。
3: 哦，哎、最近特别流行。
2: 哎，我昨天晚上我刚听会啊。
3: 是吗？
2: 我唱着试试啊。
3: 哦，我们听一听。
2: 苹果香，
3: 苹果香。
2: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3: 小苹果啊，
2: 溜溜舌头，
3: 你都唱出来了。
2: 你等候苹果香有，
3: 我听听。
2: 有7个小时前奏啊，
3: 没听说过，你等不了啊，马上啊，
2: 来啊，
3: 来。

0: 谢谢，
1: 太卖力了。
2: 哎呀，不光
1: 弦儿都断了，
0: 琴比我卖力，
2: 是是，太好听了。
0: 这个就体现出这个吉他啊，断了一根照样弹，
1: 是吗？有功夫，
0: 六根弦就六弦琴，
1: 苹果香啊，
0: 苹果香，
1: 嗯，
0: 要梨吗？
1: 啊？
0: 要不要梨？
1: 你卖水果的是怎么的？
0: 你苹果香一箱得16个呢，
1: 没听说过。
0: 苹果听过这歌吗？
1: 这歌好听，
0: 好听好，
1: 家喻户晓。
0: 其实要弦有还好，
1: 是吗？
0: 咱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咱换一个这个，因为这个五根弦能弹的歌非常少。
1: 是 是，
0: 我试试，咱找找
1: 啊，什么歌？
0: 我想一个啊，你平时听的歌多吗？
1: 嘿，
0: 啊，
1: 嘿，
0: 啊，
1: 你问着了
0: 哦。
1: 我有雅号啊！
0: 你怎么这么激动呢？忽然间，
1: 我有雅号，
0: 什么雅号？
1: 中华小曲库。
0: 好，我弦一断，他精神了。你看，那这么着，酷酷，
1: 我什么玩意儿？
0: 你不小曲库吗？
1: 酷酷像话。
0: 我唱一个歌
1: 啊
0: 啊！你猜猜这个是什么歌？
1: 行啊，
0: 行吗？
1: 我听听，
0: 我努力弹。
1: 哎，我听听。
0: 我唱一个这个《蓝莲花》，你猜的是什么歌？
1: 你不要唱了，我是傻子是怎么着？都告诉我了
0: 啊，
1: 蓝莲花呀，
0: 没唱你就知道。
1: 你让我唱，
0: 我唱唱，我唱
1: 唱，我听听。
0: 我唱一个啊，
1: 嗯，
0: 你听这是什么歌？
1: 哎，我听听。

0: 搬吗？
1: 什么歌？
2: 搬哪呀？
1: 好，有两下子，听这个，
2: 就这个。
1: 葫芦娃，葫芦娃，
2: 葫芦娃呀！
1: 好，听这个，
2: 来，
1: 难不倒你了。
2: 来来来，
1: 你听这是什么歌
2: 啊？
1: 闻，
2: 闻呗。
1: 怎么了？
2: 喝多了，这儿吐来了。
1: 不是吐，这是个歌啊。您不是说您什么都听过，唱一句就知道吗？
2: 这什么歌啊？
1: 这是一个歌。
2: 这什么歌啊？
1: 这什么歌大伙儿都听出来了。
2: 哪儿听出来了？
1: 这我
2: 这什么歌啊？
1: 这是那个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
2: 我可没听出来。
1: 你看我一唱你就听
2: 了。你唱我听听。
1: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人，是不是有这个？
2: 我上哪儿逮你去？我
1: 你看你没听出来呀、啊？
2: 你还有吗？
1: 有唱整句你也不知道？
2: 我不可能。
1: 你猜这什么歌？
2: 来吧。
1: 我要
2: 你，任素汐的。
1: 不是先生，您听完。
2: 我要你，
1: 你听完了，
2: 绝对没问题。我要你，
1: 你要我，我得看得上你呀、啊。
2: 我要你人呢？
1: 哪儿瞪眼？我要
2: 这歌名，我要你，
1: 不对，
2: 不可能。
1: 哎，不对，我唱完你就知道不对，
2: 不可能。
1: 你看，你看，
2: 你来。

0: 不是，
1: 悟空啊，
0: 悟空，
1: 嗯，唱的好，
0: 唱的是猴，
1: 唱着猴，
0: 没猜对吧？
1: 没猜对，
0: 没猜对，
1: 你还有吗？
0: 再来一个，
1: 我听听。
0: 我要
1: 悟空，
0: 你在我身旁。
1: 哎，他又转回来了，
0: 你猜不着啊？
1: 是啊，
0: 我这比灯谜还难猜了，
1: 是吗？
0: 知道吗？
1: 还有吗？
0: 还有的是
1: 啊，
0: 有事不给你猜歌名了。
1: 那怎么着？
0: 这么着吧，
1: 嗯，
0: 我唱这个地名。
1: 好啊，
0: 你猜的这个地
1: 名。嘿，笨着了，中华小地名。
0: 他这外号跟着我走，你看
1: 是啊，咱有外号、啊。
0: 那弟弟这么着，
1: 谁是弟弟啊？
0: 小地名嘛。
1: 来，你唱、
0: 啊。我唱这，你听这是在哪儿啊？
1: 我听听。
0: 哎呦，我看我能到哪儿吧？
1: 啊，你看，反正到这儿了。
0: 来啊，
1: 啊，
0: 听这是哪儿？
1: 哎，我听听。
0: 不行，还得把发卡带上。
1: 好，
0: 来啊，
1: 来吧，
0: 听这是哪儿？
1: 哎，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这是哪儿？你别老这么乐啊！你
1: 我这儿乐呢，我这儿乐呢。
0: 你
1: 成都，嚯！
0: 我告诉你，就得猜这。
1: 这有专家呀、啊，
0: 这不一定能猜出什么来。
1: 这是成都啊，
0: 到底是什么？
1: 成都。
0: 人告诉你新疆，
1: 没听说过。我听他的，
0: 你听，人家人告诉你了。
1: 啊，
0: 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你猜这是哪儿？
1: 我听听。
0: 听这哪儿
1: 啊？
0: 这是哪个装修队？等会儿啊。

0: 这是哪儿？
1: 哈尔滨。
0: 好，这能是傻子吗？这个
1: 谁说我是傻子？
0: 你等，你再听，
1: 你歌词告诉我了。
0: 你听这个，
1: 你还有吗？
0: 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是哪儿？这你可得猜，你别乐啊。这个何云伟老师就猜的极限。你猜吧。
1: 大理
0: 了不得了。
1: 蓟县。
0: 你跟他一块儿学，
1: 没听说过。
0: 你听，你听，有让你猜不着的。
1: 来，我听听。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黎肉骨茶，印尼九层塔。这是哪儿？你说这是我到了哪儿？
1: 这有蓟县吗？
0: 好像没有蓟县，别老有蓟县。
1: 这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吧？
1: 你说吧。
0: 这个哪儿也没去，
1: 哪儿啊？
0: 在家看地图呢。
1: 没听说过。你这么办吧，给大伙儿唱一首歌，唱点好听的歌，
0: 唱好听的歌，
1: 我们听听。
0: 哦，唱一还唱一好听
1: 啊，好听的歌。
0: 唱一，咱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节奏欢快一点。
1: 好啊，
0: 咱唱一大伙儿会的。
1: 好啊，
0: 咱主要现在得图一热闹。
1: 是是是，
0: 咱俩呀，咱唱一个这个
1: 啊，
0: 有一歌前一日子非常火，
1: 什么呀？
0: 这歌叫《大风吹》。
1: 哦，
0: 哎，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呀，
0: 听过吗？
1: 大伙儿都会唱。
0: 哦，
1: 嗯，
0: 都会啊，
1: 都会。
0: 那换一个，
1: 哎，别换呀，
0: 嗯，
1: 接着唱。
0: 就唱这个。
1: 对了，
0: 唱这就唱这个。
1: 来吧，
0: 咱能弹的主要是。
1: 嗯，
0: 大风吹嘛，不是？
1: 哎，
0: 大风吹啊。
1: 嗯。你叫大风啊？是怎么着？
0: 我先吹一下。
1: 没听说我唱歌。

0: 行，可以了，可以可以。stop 可以了。
1: 你不是飘荡吗？
0: 我飘荡，这风是不是吹你脑袋上了？
1: 这没听说。
0: 不是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这
1: 这我陶醉了。
0: 你陶，你像年夜饭没消化，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怎么个意思？这是
1: 陶醉了。
0: 陶醉，您别这样了
1: 啊！
0: 您配合，您别这样陶醉了。
1: 嗯，
0: 你这样陶醉容易抖了碎了。
1: 我，
0: 您这么着，
1: 我怎么办吧？
0: 你有什么特长没有？
1: 有啊
0: 啊，
1: 捧哏。
0: 哦，捧哏算特长。有什么爱好？
1: 捧哏。
0: 就是其他的你还会什么？
1: 捧哏。
0: 你就是个捧哏的。那这么着吧，
1: 怎么办？
0: 歌能捧哏吗？
1: 能啊
0: 能啊
1: 能。
0: 那我挑一歌啊。
1: 什么歌？
0: 咱唱这个
1: 啊，
0: 有一歌叫这个依兰爱情故事。
1: 好听、啊、
0: 我唱两句，这歌特别适合这个捧哏。
1: 大伙儿想什么？
0: 我大概弹两下。
1: 听着啊。

0: 就这歌，
1: 这歌行吗？
0: 太好了，
1: 能捧哏吗？
0: 我给捧哏，
1: 捧哏
0: 那错不了啊。
1: 正好这里有人物性格，
0: 是
1: 这里一共是两个角色，
0: 两个角色
1: 就是俩人谈恋爱，
0: 嗯，
1: 一个男的，
0: 一个女的。
1: 我来这男的，你挑一个。
0: 我来另外一男的
1: 啊，俩男的，
0: 没听说过。
1: 您得来另一个。
0: 我来这女的，
1: 哎，我看可以，
0: 行吧，
1: 就这么着了，
0: 咱就开始。
1: 您看，您来那个我媳妇儿那角色，
0: 行啊，
1: 咱主要听咱俩这配合，
0: 好啊，
1: 行吗？
0: 我来这女的，
1: 来吧
0: ，来
1: 俩，
0: 嗯，
1: 您就是我媳妇儿了，
0: 好啊，
1: 我媳妇儿，你这样，你稍微你对，有点装饰，
0: 哎，我这拿着手绢，
1: 你拿着手绢，
0: 类似就是女的了，
1: 区分一下角色，
0: 来吧，
1: 咱试试啊，
0: 哎，
1: 咱试试，
0: 嗯，
1: 咱从这头一句开始，
0: 好啊，
1: 来呀，
0: 哎。
1: 老门儿啊，
0: 哎，
1: 我媳妇儿驴变的，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哎，这行吗？
0: 这不我答应了吗？
1: 你温柔一点。
0: 哦，温柔一点。
1: 哎，你稍微你的
0: 没问题。
1: 你可以温柔一点。
0: 来吧，
1: 啊，温柔一点。
0: 哎，
1: 温柔啊。
0: 哎，
1: 老门儿啊。
0: 哎，
1: 媳妇儿鞋里有扣钉，可能。
0: 那你给掏出来啊。
1: 不是，你怎么了？就扎着。
0: 你让我温柔点吗？
1: 温柔就喊呢，温柔。
0: 那怎么着？
1: 正常人。
0: 正常来吧。
1: 正常行。
0: 来开始
1: 啊，你正。老门儿啊。
0: 哎。
1: 也够恶心的。
0: 也就这意思了。
1: 那咱就这样吧。
0: 开始吧。
1: 老门儿啊。
0: 哎。
1: 你等会儿啊。
0: 干嘛？
1: 咱俩破个门儿啊。
0: 猜谜语。
1: 说树上有十只鸟。
0: 不是，
1: 我用枪打死一只，你猜还剩几只？
0: 谁让你说相声？
1: 你不说猜谜语，
0: 你唱歌啊。
1: 接着唱。
0: 接着来啊。
1: 你一哭，我刺挠啊，
0: 人家
1: 浑身不得劲儿啊，
0: 不至于。
1: 你一笑，
0: 嘿嘿
1: 我刺挠啊，
0: 怎么了？
1: 难受啊，
0: 啊，
1: 闹心巴拉，
0: 我好不好？

0: 你睡了，
1: 我睡了。
0: 你睡了就睡了吧，反正你活了死了都是个鬼儿啊！
1: 你别念经了，
0: 看你醒了，
1: 我醒了，
0: 我让你再睡会儿吧。
1: 你别唱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鹏、张家彤合作表演的相声《歌曲人生》。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尼泊尔边界山洪已经导致43人死亡，519人失踪。中国在灾后11天首度开放外媒进入西藏吉鲁口岸采访，但是失踪的外国游客家属批评说资讯不足。尼泊尔边境山洪重创吉鲁口岸，五层海关大楼消失。在尼泊尔边境发生的毁灭性山洪，根据来自中国的数据说，一共造成43人死亡，519人失踪。灾后11天，中国官方首度开放了少数外媒前往西藏吉鲁口岸采访灾情。包括 CNN、路透社等12家外国媒体获准进入灾区，实地看到吉鲁口岸严重受损。昔日的五层海关大楼已经不复存在，一侧泥流水势仍然湍急，水位也相当高。 CNN 的记者麦卡锡说，吉隆口岸的破坏程度令人震惊，现场可见建筑地基的残骸，钢筋与水泥碎片散落在各处，过去的边境口岸几乎已经被洪水摧毁。麦卡锡也指出， CNN 在获准进入现场采访后，仍然发现灾区有许多情况尚待理清。另据报道，路透社查阅了超过100份中国军方采购公告、学术研究、专利、官方出版物、政府记录以及国防企业资料，发现中国正在加速研究人形机器人的军事用途，并规划最终再暂时部署这些机器人。相关工作在去年以及今年获得进一步的推动，重点摆在机器人感知操作能力以及训练资料。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去年12月发布了一段人工智慧 AR 形成的影片，呈现人形机器人与四足机器人等军事机器人在假想的未来冲突中压倒台湾的防疫力量。另外，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究人员在去年8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描述了六部战斗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机器狗或无人车辆，分组与地面部队一起逐城逐防，清剿敌军占领的大楼。该研究模拟的城镇战斗部队使用的是作者预测未来5到10年内可能投入使用的装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分析员周若明表示，若人形机器人的平衡感知以及续航能力改善，可能可以用于建筑物、隧道以及船舰内部等环境。他们的双手和双脚理论上可以结合移动、攀爬和操作能力，但若是较简单的侦查或是后勤任务，四足履带式或轮式机器人通常成本更低，也更容易大规模的部署。根据美国银行全球研究的资料显示，中国制造商在2025年约占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 95%。 这种商业上的主导地位让解放军得以发展军事应用。不过路透社并没有发现中国已将武装人形机器人部署到解放军的作战部队的证据。这些机器人目前仍然高度耗能，而且在受控的展示环境之外可靠性不足。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机械工程教授蒋沈表示，战场环境有许多的变数，会以难以预测的方式挑战机器人的能力。中国也不是唯一一个探索人形机器人战场用途的国家。美国陆军在去年启动了一项竞赛，希望发展最终能与士兵并肩工作的军事化人形机器人的能力。潜在任务包括侦察、安全防护、清除障碍物、危险物之处理，以及在城市地形中执行攻击和防御任务等。预计今年最多会有10支入选者与美军的专家测试各自的系统，后续合约金额高达125万美元。但是在双足以及四足机器人领域，美国机器人产业仍然远远落后于中国。目前全球军事科技正快速演进，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中，运用 AR 进行导航与锁定目标的半自主无人机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侦察和攻击方式。同时机器人也被用来运送物资以及撤离伤员。而路透社之前曾经报道，中国军方正试图从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致命的战争中吸取经验。另据俄罗斯在今天表示，他们将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的总领事馆，以报复德国政府关闭俄罗斯驻波昂领事馆以及柏林俄国文化中心的决定。路透社说，德国先前曾经指控俄罗斯企图对莱比锡哈雷机场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驳斥了这一项指控，纯属荒谬的捏造。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最迟在9月18号结束运作。此外，俄罗斯外交部也证实，德国歌德学院在俄罗斯的文化中心必须停止运作，工作人员 必须在9月13号前离境。俄罗斯外交部指出，德国当局再次挑起双边关系紧张，德国政府需为此造成的后果负起全部的责任。另据报道，劳工节长周末期间，纽约皇后区和长岛主要公路接连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两起不同的事故中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其中一名青少年头部重创，情况危机。纳树郡北州公园大道在昨天清晨发生了两车迎头对撞，酿成一死一重伤。纽约州警方指出，事故发生于清晨五点多钟，地点位于成功湖春西向25号出口附近，两辆福特仪式因为不明原因于车道内正面相撞，其中一辆驾驶当场伤重不治，另一辆驾驶则是重伤送医。事故发生后，西向车道全面封闭，车流被迫由25号出口改道。经警方调查清理后，已经在昨天上午重新开放。截止到中午为止，死者身份与车辆逆向对撞的具体原因仍然在调查中，警方尚未公布进一步的细节。在这一意外发生不到八小时前，皇后区白石镇跨岛快速路也发生了严重的翻车事故，导致五人送医。警方表示，这是在9月5号晚间9点15分左右，一辆由19岁男子驾驶的2020年的丰田凯美瑞搭载着三名分别为19岁、18岁、16岁的男性乘客，于北向近154街路段试图由左侧车道切入中间车道，但变速车道未果，撞上了前方一辆2008年的本田雅阁。该轿车由一名42岁的男子驾驶，车内另载有36岁的女性乘客。撞击力道猛烈，导致丰田轿车当场翻覆，车内19岁和16岁的两名乘客被抛出车外，其中19岁乘客头部遭受了严重创伤。

0: 是丰田轿车当场翻覆，车内19岁和16岁的两名乘客被抛出车外，其中19岁乘客头部遭受了严重创伤，由救护人员紧急送往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截止到昨天上午为止，仍然生命垂危，剩下的几人已经全部送医治疗，情况并无大碍。事故发生后，跨岛快速路相关路段一度封闭，直到昨天清晨才部分恢复。目前白石镇事故尚未有人遭到逮捕，两起案件均由警方在持续的调查中。警方呼吁目击民众能够提供线索。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81度，今天夜间纽约最低温度64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三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是69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9，欢迎您收听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今天呢是美国的劳工节，这是在每年的9月第一个星期一，规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劳工节，这是一个联邦的法定节假日，用以庆祝工人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劳工节的到来也意味着夏天的全部的结束，同时也是举行派对、聚会和体育盛事的时间。

不知道收机前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安排，相信啊，每家每户的人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要么是在别人家聚会，要么是在自己家聚会。无论你是怎么样想的，我们要想到的就是夏天结束了，真的结束了，今年不会再热起来了。而从今天开始休息之后，学生就应该正式的开学了。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在本周开始开学，而数千名的学生刚刚开学就会面临一个可能没有校巴的没有校巴可搭的一个非常窘迫的这个情况。纽约市教育局学生运输办公室日前致信给各校管理者说，由于校车服务业者短缺以及运输需求增加，部分校车路线在开学初期可能没有办法安排业者来营运。教育倡议团体纽约儿童倡导组织的政策总监莱文说，教育局官员已经告知他们这个组织，开学首日估计有2000名学生没有办法获得校巴的服务，其中绝大多数是身心障碍的学生。莱文对此表达了深切的担忧，他指出缺乏校巴服务会导致学生缺课，家长为接送而被迫请假等等一连串的后果。教育局的发言人艾里森在声明中回应说，交通不应该成为接受教育的障碍，官方也正在全力的协调当中，预计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开学第一天都能够获得路线的安排。而对于目前仍然在等待校巴路线的家庭，各个学校将在未来几周内直接和家长联系，提供安全上学所需要的各项协助。为了因应校巴短缺，教育局在信中承诺将为所有受影响的学生提供预付共乘轿车的服务，但是并没有说明校巴短缺问题究竟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够彻底的解决。纽约市的校巴系统目前服务于大约15万名的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是需要前往特殊教育项目就读的身心障碍的学生，但是这一套庞大且复杂的通勤网络长期以来运作失灵，开学季就出现了脱班、延误或是放鸽子等等混乱的现象，几因成为年年都会发生的一个顽疾。家长数十年来对此啊抱怨连连，教育委员会在去年甚至因此拒绝和部分大型的校巴公司签署5年的长期合约，改签3年合约，以强制要求业者能够改善服务。那在这里呢，发言人艾里森坦言，校巴服务确实存在着长期的一些问题，并且表示说，教育局在确保开学日在第一天平稳过渡的同时，也在致力于解决在这个努力扩充校巴车队以及培育专业人才，他们期盼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项困扰纽约市多年的一个老问题。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呢是9月7号劳工节，不过对于所有的纽约人来说，9月8号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不知道您忘了没有，纽约市清洁局将会从明天开始针对小户型的建筑的垃圾桶执法。没有使用官方规格的垃圾桶的业主首次将面临罚款。纽约市内所有的 Home Depot 门市都有出售纽约的这个官方规格的垃圾桶，价格在60元左右。另外你也可以透过其他的网站来购买。不过呢，我刚才在网站上看了一下，要么是缺货，要么就是卖完了，还有呢就是没有办法在明天就能够送达到你的家里，所以可能第一次的罚款可能变得不可避免。不过这个事情呢已经通知了好几个月了。这一项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纽约市内有1到9个住宅单元的建筑，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家庭的屋主，或者是两家庭的屋主，或者你有一个小condo，你有6户人家，那么都在这个之内。目前全市拥有大约75万栋这一类的建筑，而另外接受纽约市清洁局垃圾收纳服务的部分机构办公室或是宗教场所也在适用范围之内。这个规定是2024年10月生效的，并要求从今年的6月1日起，上述业主需改用指定供应商生产的官方垃圾桶。但是由于官方合作生产商供货延迟，导致大量已经订购的垃圾桶无法到货，纽约市清洁局设定了3个月的宽限期。清洁局是在6月1号到9月7号间对违规业主仅发布口头警告，而从9月8号起宽限期结束，此后再被发现违规者将收到罚单，首次罚款的金额是50元，第二次罚款100元，第三次以及第三次以后每次罚款是200元。而根据规定，如果放置官方的这个垃圾桶会对楼宇构成不合理的困难，或是对行人或对楼宇周边的公共安全构成危险，那么业主可以申请豁免。另外，如果业主在过去2年内曾经获得房产税的减免，那么也可以提交退款申请表，申请垃圾桶购置费用的豁免。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中国阿里巴巴前高管亚凯迪亚市的市民42岁的居民陈李在8月21日失联，之后一直渺无音信。亚凯迪亚市警方在9月4号公布了陈李已经死亡，目前洛县警局凶杀案已经接手此案，案件的具体细节还在调查中。陈李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8月21号，之后呢，亚市警方发布了寻人启事。陈李失踪时，身穿一件长款的黑色外套，内搭长袖的黑色波罗衫，脚穿黑色跑鞋，可能驾驶的汽车是白色的2024年款的轰达，车牌号码是 9MED225。 亚凯迪亚市的警局的行政主管表示，陈李日前被发现死于车内，发现者是洛县警局分局的一名警员，该分局是负责调查陈李死亡事件的主要机构。这个分局也表示，此案目前在调查中，无法透露具体的细节。目前尚在追踪的三个方向是，洛县法医公布死亡原因以及死亡方式，洛县警局是否确认涉及刑事犯罪，警方是否公布死亡地点、时间线和车辆被发现的情况。

根据报道说，内华达州的黑石沙漠举行的2025年的火人节进入尾声之际，再传死亡事件。一名60岁的男子在9月5号在自己的营地被发现死亡，这也是短短的三天内第二名在今年火人节死亡的参加者。火人节的主办单位表示，死者为60岁的曼恩，工作人员是在5号下午3点左右在他的营地发现他死亡的。目前主办方尚未公布死亡原因，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死亡的经过。而就在两天前，另外一名50岁的男子也在火人节期间死亡了。这名男子是9月3号被发现失去意识，现场人员实施急救后将他送往黑石城的临时急救中心，但最终宣告不治。由于当时尚未完成家属通知，死者姓名也没有对外公布。番禺县的警长兼验尸官艾伦表示，警方当天接获通报，称一名男子倒卧在活动场地的一条道路上失去了反应，初步调查没有发现明显的外力犯罪的迹象，确切死亡原因仍然有待法医的报告来确认。

今年的火人节可谓状况不断。9月5号的死亡事件发生前，当地4号遭遇了降雨，原本干燥的沙漠地迅速变成了大片泥泞，主办单位一度关闭活动场地的出入口，并要求还没有抵达的人暂时留在雷诺，等待道路状况有所改善。此外，一名参加者是从 Square One 这个营地一座高55尺的一个塔上坠落的，由于男子跌落于两层楼这样的高度，途中还撞上了一根金属横梁，随后由救援人员救出并送往火人节临时的医院来治疗。在执法方面，截止到9月5号上午，今年的火人节已经有34人因为涉嫌贩卖或者是运输毒品而被抓，另外有一人涉及家庭暴力案件被抓。今年活动距离去年的火人节发生的命案仅仅一年。37岁的一名男子也是在2025年的8月30号被发现遭到刺伤死在了帐篷内。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案件并没有宣布有人被逮捕，所以是没有破的案件。火人节的主办单位表示，已经为受到死亡事件影响的参加者提供了全天候的危机支援服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知道，在纽约停车是非常困难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有一个车位啊，真的是会让人喜出望外的。可是啊，最近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社区，这也是太可怕了。只因为一个车位，两个抢车位的男人就为了抢个车位杀红了眼，一人中刀，一人眼球被挖。这实在是太血腥可怕了，真的只是因为一个车位。纽约布鲁克林东纽约社区爆发的这一起非常血腥的街头冲突，据悉呢，两个男子就是因为争夺停车位所爆发的争执，随后持刀伤人，一路升级为驾车追逐和街头肉搏。更令人震惊的就是，其中一名腹部已经被刺伤的男子在追上对方后继续扭打，最终竟挖出对方的一只眼球。当警方赶到时，现场啊真的是十分惨烈，不仅有人大量的流血，而脱落的眼球甚至掉到了人行道上，这个场面可以说是震惊了附近的居民。案件呢就发生在9月3号的上午，大白天11点左右，在东布鲁克林。而根据警方的消息说，发生激烈冲突的两人分别是46岁的 Jova 和一名叫 Eric 的男子，以及同行的一名女子，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双方的冲突很快是从怒骂争执升级为持刀攻击，而这个叫 Eric 涉嫌用刀刺伤了 Jova，同行的女子也向他喷射了胡椒喷雾。在这个艾瑞克和女子他们攻击后，火速就驾驶了一辆尼桑车离开了现场。或许是肾上腺素的飙升，已经受伤的这个捐网他并没有停下来，而是驾驶着一辆米色的车子一路狂飙，追上了对方。追过去，双方追逐了整个的，应该说是好几个街区，两辆车随后失控，其中一辆车冲上了人行道，并撞上了树木。附近一名22岁的目击者后来告诉媒体说，当时这个撞击的声音啊是非常的大，随后就看到两名男子从车里冲出来继续对峙。你要想到其中一人已经受了伤，紧接着呢更激烈的冲突开始在街头爆发了。附近的居民也告诉媒体说，当时呢这个君旺他的腹部已经在不断的流血，但是依然追着艾瑞克不放，而这个艾瑞克一度试图抓起交通锥阻挡对方，但是这个君旺还是扑了过去，两人的在车辆附近可以说打成一团。就在搏斗最激烈的时候，大家就听到一声非常的凄厉的惨叫，随后他们才发现艾瑞克的一只眼睛在搏动中受到了毁灭性的伤害，眼球甚至脱落并掉在了人行道上。布鲁克林的一家媒体报道称，警方赶到后为了避免围观者拍摄，甚至用一顶帽子临时遮住掉落在地面上的眼球。与此同时呢，这个君旺也因为之前他的腹部
是有刀伤的，大量的失血使他倒在了现场。两名男子后来都被送到布鲁戴尔的大学的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说两人的伤势目前是稳定的，不过这个艾瑞克截止到现在仍然在留院治疗，掉出来的眼球会接回去吗？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随着调查的展开，警方还发现这两个人之间似乎并非第一次发生冲突。报道显示，早在8月6号，他们两人就因为涉嫌破坏了这个君望的这个车子，是一辆摩托车，而面临刑事毁损的相关指控。换句话说，这场看似由停车位引爆的冲突背后还夹杂着两人的私人恩怨。目前两人都因为这一次的冲突面临袭击相关的指控，不过警方没有公布完整的起诉书，所以谁具体面临哪些级别的袭击，同行女子是否也会被起诉，仍然需要等待进一步的司法文件。那这一起事件之所以迅速的引发关注，不只是因为起因竟然就只是为了一个停车位，更因为冲突升级速度极快，从街头争吵到持刀胡椒喷雾，再到驾车追逐，最后演变成永久伤残风险的血腥搏斗。目前警方仍然在调查整个事件的完整过程，包括谁最先动手，车辆追逐阶段是否涉及其他的危险驾驶行为，以及这两名男子此前的私人恩怨是否也是引发这一次冲突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呢，起因就是因为停车位，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中国网球女将郑钦文今天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比赛中展现了非常非常强大的韧性，在首盘以0-5大大的落后给斯维亚提。在这样的情况下，郑钦文再一次展示了他绝地逢生的这个实力，一路急起直追，爆冷击败了这位世界排名第8的劲敌。郑钦文延续这一股士气，最终是以直落2是7-56-3横扫了斯维亚迪，顺利的挺进了美网8强。在这一场比赛之前，斯维亚迪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两人在生涯的对战中，他取得7胜1败的压倒性战绩。郑钦文在过去8次的交手，唯一的胜仗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上，以直落2击败给了斯维亚迪。在当时，郑钦文正是凭借着这一场胜利，一路过关斩将，勇夺金牌。尽管有过这一次战绩，郑钦文在今天出赛时的世界排名仅为第121位，而斯维亚迪则是高居第8位。随着这一场胜利呢，郑钦文的职业生涯第3度的闯进了美网8强。不过他过去啊从来没有突破过8强的大关。郑钦文的下一位对手将是大阪直美和列巴基娜之间的胜者，他们两人的对决呢是在今天下午登场。

听众朋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日前发布最新的报告说，他们指出全球升温很可能在未来数年突破摄氏度 1.5 度。气候专家警告说，对于纽约而言，这将意味着更加频繁的极端高温和洪水，加剧的海岸侵蚀，以及更长的害虫活动初期。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的东北部夜间气温也会持续升高，意味着热浪来袭时，即使太阳下山，也可能越来越难降温。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大气科学教授伯恩哈特他说，美国东北部不仅白天变热，夜间的最低气温的上升尤其值得注意，这在热浪期间是相当危险的，因为缺乏空调的居民在经历了白天的高温后，晚上也难以获得降温和喘息的机会。冬季变暖也可能改变纽约的生态环境。伯恩哈特表示，无霜期和植物生长季延长，再加上冬季缩短，使得一些虫类的活动更容易存活和繁殖，活动期间也会随之延长。在长岛，一些虫类的活跃以及它们的霉疾病高发的重要因素之一。纽约市优德尔湾的保护委员会负责人穆格丹此前也说，冬季越暖和，能够存活到第二年春季的那些昆虫通常越多，也包括近年来在纽约积极防范的斑蚁猎蝉。气候暖化带来的另外一个威胁就是来自水。纽约环境倡议组织旗下的气候法律项目负责人宾德说，今后全球气温每增加一小部分都可能转化为地下室的淹水、海岸线的侵蚀以及海水侵入纳苏、苏福克两郡地下含水层，更具具体的生活问题。在纽约市，强降雨还可能增加城市的排水系统的负担。皇后区的杰梅卡湾生态观察组织那里的负责人蒙迪此前曾经指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增加河流式的下水道溢流的风险。当大量的雨水短时间地涌入到系统并超出处理能力，汗水和雨水混合物可能排入附近的水域，对于杰梅卡湾等等的生态系统会造成压力。长岛沿海则会直接地面临海平面上升以及侵蚀。东汉普顿的居民长岛塞拉俱乐部的负责人法苏洛表示，他的家族70多年前购买的一处滨水土地，如今即使在低潮期间也已经有接近一半被水覆盖，过去露出水面的沙丘如今在较高潮位时也会被掩埋。联合国强调说，突破 1.5 度并不代表减排行动已经失去意义，升温每少0点几度都可能降低极端天气及其他气候灾害的程度。纽约州政府表示，自2021年以来，他们已经承诺投入887亿美元于清洁能源的项目，另外投资30亿美元
提升基础设施防疫气候灾害的能力，包括长岛沿海的防洪以及海岸防护工程。

美东时间下午5:2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名达美航空的乘客日前呢，因为母亲病危，急于把劳工节返家的航班要提前，却被告知呢需要支付超过$1000的票价差额。当他向客服说明他的母亲正在接受安宁照顾后，客服人员确认了情况，最终替他免除了这笔费用，让他赶回家陪伴了母亲生命的最后一程。航空公司借助常客飞行计划、贵宾室的使用权、升等以及免费的 WiFi 等等的方法赢得顾客的忠诚。媒体报道说，一位网名叫江 NYBB27 的乘客在网上分享了最近的一段特别经历。他的母亲长期以来健康状况就糟糕，而目前呢接受安宁缓和医疗照顾。原本他订好了劳工节这个周末返家的达美航空的机票，但当他接到他哥哥的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生命可能已经接近终点，建议他立刻回家，于是呢他打电话给达美，希望把原本的航班提前到当天，但如果要重新订票需要支付超过$1000的票价差额，那这笔钱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是一笔无法轻松负担的开销。他和名为一个叫 Marisa 的客服人员说明了自己母亲的情况后， Marisa 请他提供相关的资讯以便确认，并请他稍等片刻。几分钟以后，这位客服人员就告诉他这笔额外的费用可以免除。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啊意义非凡，那也意味着达美免除了按照他的公开规定未必一定需要免除的额外的票价差额。而根据达美航空医疗紧急政策，达美航空的医疗紧急状况保单可以在旅客因为这一类的情况需要临时出行时，为旅客提供行程最优票的这个价格的外弹性。如果你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呢，可以记住达美航空的热线800-221-1212 800-221-1212。那预定一个医疗紧急情况的票，这类计划适用于因为直系亲属突发医疗紧急情况需要出行的非凡航空的会员。另外呢，达美还有一个上亲的政策，适用于直系亲属死亡或者是濒临死亡的情况，如果需要享有丧葬优惠票价，也可以发送信息或者致电到800-221-1212 800-221-1212联络客服代表。那这两项政策这个提供呢会比一般的机票更大行程的有更大行程的一个弹性，但达美也明确地提醒旅客票价差额仍然可能需要支付一部分。也有其他人分享了类似的经历，一名网友留言表示，达美航空曾经让他及时地回家，在父亲病危时陪伴了父亲最后的24小时。还有网友表示，过去
遇到过严重的家庭紧急状况时，达美克服曾经替他们退回原本不可退款的机票，甚至在不收取额外费用的情况下更改目的地。有一名乘客啊也表示，在一次意外死亡事件后，达美对他的处理方式让他开始呢，就是在可选择的航空公司当中，他永远是优先的选择达美航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的消费者保护处在近日警告说，利用人工智能 AI 制作假声音、假面孔以及身为影片的投资诈骗日益猖獗，呼吁民众要对保证获利、高回报以及快速致富等等的投资机会要提高警觉。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144,041名消费者通报投资诈骗损失，总金额超过了80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了 38%， 每名受害者损失中位数达到10,560元，使得投资诈骗成为 FTC 去年统计中造成损失最高的诈骗类型。州务卿莫斯利表示，骗徒如今可以利用 AI 等技术制作越来越逼真复杂的信息，以骗取民众辛苦赚来的金钱。你要这样想，就是如果一件事儿好的不像真的，那很可能就是假的。在这里，州政府指出，这一类的骗局往往是从社交媒体、简讯、交友软件、网络广告或是电子邮件开始的。骗徒呢，先设法建立信任，再以虚假的投资机会使得受害者来汇款。随着 AI 技术普及，骗徒可以仿制名人或是财经专家的声音和影像，制作身为影片以及假广告，冒充知名人士推荐内幕消息，或声称可以获得保证高回报。骗徒也可能架设了外观专业的假设投资的网站或是应用程式，显示虚假的账户余额、投资回报以及交易记录，让受害者以为资金持续增值。部分骗局甚至会先允许受害者提取小额获利，借此加深信任，再使得你投更多的资金。州政府在这里列出的常见的手法就还包括感情投资诈骗，也就是使骗徒透过陌生的简讯、社交平台或是交友网件以及受害者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再逐步的谈自己的投资成功的经验，最后呢来引荐所谓的保证获利的投资。那在这里呢，要警惕的是，那些在网上认识的起初根本不认识的人，就是陌生人，他每天呢问你早安，每天呢也问你晚安，久而久之的你就熟悉了这个人，反正每天他都问你，时间太久了你背不住，就跟他回了一句话，我挺好的，谢谢你关心，然后这就开始了。另外还有骗徒假冒的是企业推出不存在的加密货币的投资项目，或者假冒政府人员，要求受害者购买金条后交给所谓的指定人士来保管。州政府强调说，合法的政府机构是不会要求民众以这种方式来交付黄金的。另外呢，已经遭到诈骗的受害者也可能再一次成为目标。骗徒会声称没关系，你只要支付一笔费用就能够协助追回你先前的那些损失的资金，
实际上呢，这是另外一层追款诈骗，可能被骗的受害者呀会造成第二次的损失。消费者保护处在这里提醒说，投资诈骗常见的警讯就包括承诺保证或是异常高的回报，还有呢就是催助马上投资马上见效，主动提供投资的建议，要求转到私人通信软件来交谈，说我们在这里谈话不方便，我们转到拉好友那样的交谈，或者要求以加密货币或电汇来付款，还有就是提款前突然要求支付额外的费用等等，这些啊都是有问题的。另外有一种声称掌握了内幕消息或是秘密致富的方法，也要被大家警惕起来，应该是要高度警惕。州政府在这里建议民众投资前呢，应该确认四项资讯，包括投资的顾问身份、公司的背景、投资产品本身以及资金实际汇往何处，可透过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等的官方渠道，你可以查核一下投资专业人士是否持牌，公司以及产品是否注册过，以及是否有纪律处分或是投诉的记录。民众也不应该因为社交媒体的这个名人的名气、名人推荐或是网上好评，就认定它是一项可以投资的或者是投资合法的。如果呢大家左思右想，发现自己或者是怀疑自己已经受骗了，州政府建议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马上停止付款，不要再支付任何所谓的解冻或是提款的费用，要赶快的联络金融机构，并且保留电邮、简讯以及付款的记录。受害者可以向 FTC 联邦调查局网络犯罪投诉中心以及 SEC 等纽约州的检察长办公室去举报，涉及加密货币或是虚拟货币公司的案件，也可以向纽约州金融服务厅来投诉。